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哈喽各位收音机前准时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在节目的刚刚开始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叫做《健康歌》。我们都知道，健康的身体是追求梦想和享受生活的基础。对于学生们来说，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尤为重要。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学生的健康秘籍。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而实用的养生小技巧，希望能帮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积极健康的状态。首先，饮食是养生的关键，我们要确保每天摄入营养均衡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类食物和蛋白质，避免过度依赖快餐和加工类的食品，尽量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营养均衡，强调学生饮食中各种营养素的重要性，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二呢，是健康食物的选择，推荐各种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水果、蔬菜、全谷类、低脂肪乳制品、瘦肉、鱼类等。三、饮食习惯，讨论良好的饮食习惯，如定时进餐、控制食量、避免过度饮食和零食暴饮暴食等。四、早餐的重要性，强调早餐对学生学习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五、避免垃圾食品，提醒学生减少高糖、高盐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六、饮食与健康问题，提及饮食与诸如肥胖、心血管健康、消化问题等健康问题的关系。七、学校餐饮，讨论学校提供的健康饮食选择的重要性，或者提供一些关于学校餐饮改进的建议。此外，要保持适当的水分摄入，养成

常喝水的好习惯。此外呢，还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除了定期看牙医，还有以下方法可以保护牙齿健康。一、正确刷牙。刷牙时要注意刷到的牙齿的各个面。二、饮食问题，限制糖分的摄入，避免频繁吃喝含糖的饮料和食物，特别是在睡觉之前。三、咀嚼无糖口香糖。咀嚼无糖口香糖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帮助清洁口腔。四、食用口腔清洁剂，如漱口水等，可以辅助清洁口腔。七、避免咬硬物，避免用牙齿咬过于坚硬的物品，以免牙齿损伤。七、定期更换牙刷，牙刷应该隔每三个月左右更换一次，以保持良好的清洁效果。保护牙齿健康需要综合多种方法，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关键。规律的作息时间也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充足的睡眠对于大脑和身体的恢复都非常的关键。尽量保持每天固定的睡眠时间，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熬夜和午睡时间过长，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让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学生规律作息真的超级重要，它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效果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提高学习效率。规律的作息时间呢，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生物钟，使大脑和身体的适当的时间处于最佳的状态，提高学习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二、促进身体健康。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免疫系统的功能，降低患病的风险。三、稳定情绪和心理健康。规律的作息时间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管理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四、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规律作息让学生学会合理安排时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五、提高生活质量。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呢，能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和兴趣爱好，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六、适应学校和社会生活。遵循规律作息，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的课程安排和社交活动，为未来的社会生活打下基础。五、眼部保健。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定期进行眼部休息和眼保健操，保护视力健康。眼部保健呢，对于学生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以下是眼部保健的重要性和一些做法。一、良好的视力。保持眼部健康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让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黑板、书本和其他的学习材料。二、预防眼部疾病。适当的眼部保健呢，可以降低患上近视、远视、散光等眼部常见的一些疾病和风险。三、提高学习效率。眼睛健康状况良好，可以减少视觉疲劳，提高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四、整体健康的一部分。眼睛的健康呢，与身体其他部分的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眼睛也是维护整体健康的重要环节。那么有哪些做法呢？第一点呢，是保持正确的坐姿，在阅读、写作和使用电子设备时，保持正确的坐姿和距离，避免眼睛过度疲劳。二呢，是控制用眼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电子设备或阅读，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适当的眼，要经常眨眼，保持眼部的湿润，并定期远眺，放松眼部的肌肉。再就是呢，户外活动，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让眼睛接触自然光线，对眼睛有益。接下来呢，是均衡饮食，摄入富含维生素 A、C、E 和锌等对眼睛的健康有益的营养素。最后一点呢，是定期眼部检查，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及时早发现和治疗潜在的问题。刚刚呢，我们说了眼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如何去坚持运动，保持身体的健康。即使学习任务繁重，也要尽量安排一些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呢，散步、跑步、做瑜伽或者参加一些体育活动。运动不仅有助于身体的健康，还能释放压力，提升心情和精神注意力。

期健身操，提升健康柔韧性和协调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放松身心。第八点是跳绳，提高心肺功能和协调性，简单易行，可在室内或室外进行。另外要注意心理健康，学习压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焦虑和压力，所以学会应对压力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培养兴趣爱好、与朋友交流、参加户外活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保持积极的心态。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果，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从而呢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学习。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学生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拥有积极的社交生活。学生学会应对压力和情绪问题，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减少情绪的困扰。关于心理健康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优点，从而提升自尊心和自信心。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良好的心理状况有助于预防心理疾病，促进整体身心健康。最后呢，不要忘了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发现问题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非常重要。以下呢也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定期检查身体的一些做法。一呢是选择合适的检查项目，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家族病史等因素选择适合的检查项目，如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血常规等。二是确定检查时间间隔，一般来说呢，学生可以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但对于特定情况，如有慢性病病史或者是特殊的健康问题，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检查。三呢是特殊情况的处理，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同学们，养生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习惯的养成。希望大家呢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将这些小技巧融入到生活当中，让我们一起努力，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

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小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喂，什么事？
3: 有人酒驾，
2: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3: 啊？
2: 谁？
3: 我。
2: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啊？
3: 喝多了？
2: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3: 求拘留，
2: 亲。先进去，亲。
3: 进。
2: 哎呀你妈！吹。爆棚啊！
3: 多少度啊？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2: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3: 拘留六，打个折呗。
2: 这是法律规定，你不能管我6个月。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得管我1年。法律没这么规定。
3: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2: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3: 怎的了？
2: 我是警察，求尊重，亲。
3: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2: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3: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
2: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3: 不是，大哥，你别急，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2: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3: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2: 坐坐呗。
3: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
2: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3: 喝点酒跑题了。说啥呢？就说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1年365天嘛，就给我放1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2: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3: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赶紧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先待2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2: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3: 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2: 兄弟，你先起来。
3: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2: 我有一句话啊，你是愿意听呢，还是愿意听呢，还是愿意听呢？
3: 哎呀妈，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2: 大哥在这儿呢。
3: 是吧？
2: 这么和你说吧，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3: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就是看好我们将来升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2: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3: 是啊，
2: 干脆辞职。
3: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10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2: 那你躲着他呀？
3: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2: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
3: 妈呀，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4: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5: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3: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啊，哎，度假呢？
5: 起来，起来。 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八点要干到晚上两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6: 这位是
2: 杨过。
5: 谁？
2: 老板。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加班加班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呀、啊？
6: 是。
5: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啊，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为了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2: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哎，哎，你睡了，你睡了。
5: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2: 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你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5: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2: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5: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2: 我白说唱了。
5: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2: 又睡了。
5: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2: 我谁睡了？这是。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2: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5: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2: 酒驾，被关了。
5: 哦呦，酒驾被关了，
2: 被关一年，
5: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2: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对。因为他比较溜。
7: 什么？
2: 因为他比较累啊。
5: 为什么？
7: 放了我吧，
2: 开除他吧。
5: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7: 放了我吧，
2: 开除他吧。
5: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2: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5: 等着。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

0: 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 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 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2: 是沧桑。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南南南，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
4: 说的对。
5: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6: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魔家四将攻打西岐，实质上这书啊，热闹在后边。36路兵伐西岐，但咱说不能说36路，因为有的地方大同小异。 咱挑那个精彩的重点的说，不重点就一带而过。这魔家四将很了不起啊，一个是年轻，二一个能耐大，最主要的都会仙术，都有法宝。那么现在咱们平常讲起来了，你有什么法宝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拿人的地方？就指法宝说的。
7: 那么，咱讲呢，在两军阵前八员大将殊死决斗，人来马往，杀了个难解难分。姜子牙一看不好，伸手把大神鞭拽出来，起！姜子牙举起大神鞭，哪吒举起乾坤圈，木吒扔出太阿宝剑，几件宝物腾空啊！ 心想把对方给制服，没想到他这宝贝不好使，这个珍珠混元伞可太厉害了。魔力红一看，哈，这玩意儿算个什么？啊，烧！啪嗒啪嗒啪嗒，全家大伞给吸收了，几件宝物落到对方手里。姜子牙一看不好，还是不像，扭头败回关城，哗！
1: 这个坤吃的这个宝，再往阵前观看，遍地都是尸体，狼狈不堪。紧闭关门，挑起吊桥来，拜回相府。这四位收回自己的法术，宝贝全收回来，哈哈哈哈哈哈！哥哥兄弟，怎么样？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
7: 一走一过，踏平西岐呀、啊！行了，今儿个见好就收，收兵。人家打了个大胜仗，回营了，马上奏报朝廷，让天子高兴，让太师放心，红旗报捷。打仗就这样，胜的什么滋味，败的什么样？ 姜子牙败回相府，放声大哭。哭什么？
1: 损伤太严重，检点士兵死伤10000挂零，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呢，要说死10000多人，这战场小得了吗？最可叹者，文王的6个殿下，文王的6个儿子，6个呀，命丧当场。有叫那花狐貂给吃了的，有的被宝剑给斩了的，惨不忍睹。另外手下的偏副将还死了仨，一共死了9员大将，士兵还死了10000挂零。这是自从西岐兴兵以来没吃过的大亏，全出头了。哪吒一看姜昆全没了，木吒太阿剑没了，打针鞭都没了，大伙儿全打了脑袋，这仗怎么打？没法打了。但说第二天鼓声阵阵，炮号如雷，魔家四将讨敌骂阵，姜子牙吩咐一声，免战牌高悬，免战牌不打，不敢见面了。魔家四将喊了一天，嗓子眼儿都喊破了，没办法收兵。转天又讨敌骂阵，这面依然是高挂免战牌，不打。不仅不打，姜子牙传下话去了，东西南北4城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每一座城门上头都准备的是狗血、黑灯、朱砂，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抓一把黑豆扔下去；实在不行，泼一碗狗血。哎，这玩意儿都辟邪。姜子牙是日月巡城，愁眉不展呢，怎么办呢？光阴似箭，转眼过去几天，魔界四将也受不了了。哥哥兄弟啊，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躲在城里不出来，如之奈何？那么攻城得了，对，明天调集军队攻城，强攻西岐城。哥儿4个分工了，分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是这玩意儿不是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攻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把那油都烧开了往下倒，这一下得烫死多少？油没了做水，水烧开了往下泼，实在没有石头了，把民房都扒了。房船的房顶子也不管什么往下去砸，拼命死守。魔家四将连攻数次是伤兵损将。哎呀，这哥四个一伤，这怎么办？看来动硬的不行了。魔李寿说话了，大哥不必着急，你就记住这两句话，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大哥忘了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他把四门困住，把他的粮道给他掐了，没粮食吃他就完了。一断粮，军心浮动，民心变化，是不战自破。也对，不过呢，时日上得多花费点，看着样还得长期困守吧。好了，四外给围上了，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日两，两日三呢，就困了2个多月。这2个多月，这城里受不了了。姜子牙闹心呐，他也看出来了，哦，是绝粮计。外边的粮食运不进来，城里头数10万人口，那么多的军队，每天得吃多少粮食？你就节约着吃，得吃多少？不吃饭怎么能行啊？哎呀，忧心忡忡。这天都粮官来了，丞相，你得想个办法呀，太平仓没多少粮食了， 还能支付几日？
0: 我算计算计，还够七天的吧？这七天还得喝稀的，干的还不能吃，要吃干的三天都不够。
1: 老婆，下去，
0: 杜良关下去。这回姜子牙可真傻眼了。
1: 众将，你看我，我看你，没吃的怎么能行？
0: 等骑着马在街上走一圈，一看呢，市井萧条，买卖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啊！一家人倒在家里都不敢动弹，要动弹消费体力大，他得吃东西；要不动弹能节约一点儿。面带菜色，脸都绿了都。这就说那句话，粮食是宝中宝啊！粮食，什么叫宝贝？什么翡翠、钻石，那玩意儿是有钱了做装饰品。高档的这个，高档的那个，但是不管怎么高，高不过粮食的价值。到时候不吃饭，你试试，饿你个眼蓝，再不吃，趴那儿你动不了地。

0: 党抓农业，抓粮食的丰产，而且常抓不懈。太对太对了，12亿5000万人呢，一天得吃多少粮？到时候没粮食全傻眼，闲言少叙，还说这姜子牙，姜子牙一算计，怎么办？还够吃这么几天的时间，告诉度量官，最好熬那粥啊，熬稀点儿，能多挺一天，咱就想一天办法。后来那粥里的干脆就是水了，活了活了就是十几个米粒儿，就这么喝，坚持了8天。报，报丞相，还够一顿粥啊。哪碗大概能有5-6个米粒儿吧？
1: 啊，完了，
0: 完了，这可怎么办？要照这样下去，军心浮动，不战自亏。哎，姜子牙一想，要不我还上昆仑山找我老师去，帮我想想办法。又一想，别去，有一线之路，别去。老师说的清楚。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不必找我，说过呀。那么到了现在了，那谁来帮忙啊？哎呀，愁死我也。这么说，粮食断了，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诸将说，饿点没事，勒紧裤腰带还能挺几天，敌人明饿还假装说不饿，不饿，对，挺几天，这肚子里有油水，饿几天没事儿，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3天，头重脚轻都打晃，坐那都起不来呀，天旋地转，城中绝粮，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耳朵里了。魔礼清一听，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太高太高的，哎，你我马上整队攻城。老二就说：“哎，大哥，别着急，着什么急？好几个月都过去了，再过这几天，再沉个3天5天，全起不来了。到那时候再伸手，你看多好呢。”这阵恐怕有那能挺的还能起来，咱还得费劲。也好，再等5天。他们在这等着咱不说，城里是一片恐慌。这天这姜子牙呀，把这裤腰带勒的没法再往里勒了，老头饿的瞅谁都俩脑袋，心说这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饿死不成？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报事的走到这拄拐棍，他也吃不着东西。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道士，出家人，他们是年纪都不大，要求见丞相，请。可这俩道士年轻的，一个个头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矮一点，高一点那个白脸，矮点呢黑脸，人家大概吃的挺饱，胸脯鼓鼓着，噔噔噔噔噔走进相府，往两旁一看，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赐座都坐着了，站着站不住了，干脆靠墙坐着，面有菜色呀。两个人乐乐呵呵来到正中，参见丞相，参见师叔。面，二位啊，我不认识你们呐，贵姓高明？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何事？师叔，我们是道德真君派来的，知道西岐缺粮，军民有难，奉师之命来给你们送粮来了啊！粮食现在何处？都在我们怀里。大伙一听这个泄气，你这怀里能揣多少？再看细高挑。

0: 把那小伙一伸手，拿出一小斗来，斗就装粮的，粮食给您送来了。这一斗比这酒盅大不多少。那小个的一伸手拿出斗来，拿的是面，就这么两样摆在这儿了。大卫说：“这真的，这够塞牙缝的，是够干什么的？”子牙也一皱眉，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哈哈哈！您是出家之人，怎么还说这糊涂话呀？就这两小斗。你太平仓多少仓装不下，信吗？不信，师叔跟我们前去观看。等这俩道童请着姜子牙和众将，赶奔太平仓。那太平仓像山似的，一座挨着一座的，粮食见底，早都没了，把那缝里那米粒全扫出去了。就见这二位手托宝斗，喊了一声“粮来”，往上一扔，再看所有那粮顿和那仓里那粮食，把顶上那盖儿都给鼓起来，哗哗往下淌。军民人等一看，哎呦，有粮吃了，要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都饿得不得了了，这一顿可不能吃饱了，这一吃饱了撑死了。有那饿大伙劲儿的，可见着吃的可劲儿吃，把肠子撑裂了，胃口撑出病来了，人还得死，好事变坏事了。所以怎么办呢？先喝点稀的，喝点稠的，慢慢运，运开了再吃干的，再往饱吃。家喻户晓，全传达下去了。不是舍不得不给你们吃，是怕你们的生命有危险，限制着。头一天是这样，第二天稍微稠点，第三天可以吃干的，第四天就管饱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皆大欢喜呀！再看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这事儿的，嘿，一有了粮啊，当时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眼珠也亮了，胸脯也甜起来。姜子牙重赏两位仙童，你们是谁呀？着急都没问啊，细高挑说话，我姓韩。我叫韩独龙，小个的说话了。我姓薛，我叫薛如虎。
1: 哦，
0: 二位，那你们还回去吗？不，奉师之命，跟师叔在一起，我们专管粮食。什么时候不够您说话？就是小碗不大，有的是。粮食解决问题了，这就什么说的也没有了。第五天头上。姜子牙传话，所有的城头上吃饺子，大饼卷肉，吃叫他们外头看，有意的是气魔家四将啊，嘴巴子的声越大越好，吃的是越香越好，上城头吃去。哎呀，老百姓往上送，上头当将军的，当士兵的，端着碗身子探出来叫下头看，那饺子都是三鲜馅的，好吃。单说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没粮了，全趴那儿了，开个城门进去挨个杀。你姜子牙不冰冻岐山有能耐吗？嘿，这回我们也有能耐。他们正想着，有人禀报将军，不对劲儿，城里的粮食不但没绝，还更多了，又吃饼，又捞面，还包饺子，都跑到城上吃去了。放屁！岂有此理！你不信，你去看看，还都吃着呢。魔家四将不明白，等出来往城头上观瞧，一瞅，呵，吃的比我们还棒，顶上还直说呢，真香。 别看了，哎，上来一块吃吧。把魔家四将气得咣咣直放屁。哎呀，他妈歇了门来！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咱这么说得了，粮食是解决了，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来这俩仙童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你得开兵见仗啊！老这么围着不是长策，这怎么办呢？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粮食解决不到十天，有人进来禀报，报丞相，门前来位道士，道士啊，要求见丞相。又来位道士，请。姜子牙就是出家人，对得道之人格外尊重，多的都是请。这主可了不起，从外边昂首挺胸走进帅堂，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众目，武成王、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给吸引住了。长得真带劲，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五佛冠，身穿灰布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四海阔口，没胡。但最吸引人的，两眉的正中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还有那么大一颗黑痣。一看长大痦子，就在这食指上不是痦子。来的这人可了不起啊，姓杨，叫杨戬。哎，就是有人通常所说西游记上不有个二郎神吗，带着昊天犬，手使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二郎杨戬会73变，比他多一变，所以装成这桃变了。孙猴想吃桃，吃完把心给锁住了，就这么把他抓起来。老君卢一练他又跑了，那是后来的事。就是这个二郎杨戬来的，就是他。小伙子长得是樱花满面，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杨戬。哦，杨戬，你老师是哪一位？我老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师爷。哦哦，姜子牙心中暗喜，来的是正好。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杨戬出世，姜子牙心中暗喜，小伙子长得是樱花满面，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杨戬。哦，杨戬，你老师是哪一位？我老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师爷。哦哦，玉鼎真人是你师父，难怪管我叫师叔。那是我师兄啊，欢迎欢迎。杨戬跟大家见过，站在旁边。姜子牙就问杨戬了，你来还回去不回去？我老师交代的清楚，叫我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杨戬呢，你可知道两军阵前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不因为这个我老师也不能让我来。听说师叔在阵前遇挫，魔家四将十分凶恶，一点都不假。现在我是一筹莫展呐。杨戬，你可有退兵之策？师叔，那我没有。排兵布阵，斗眼埋伏，攻杀战手，我一窍不通，我就能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听师叔的，打仗我不外行。那你说怎么办？师叔，免战牌摘了。摘，挂那玩意儿干嘛？叫人笑话。那我们是怕了他，现在粮食咱们不愁了，大家也吃饱了，明日摘下免战牌，图之不才，我打一阵，我会会魔家四将。你心里头有底吗？太有底了，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吧。我没说吗？包打前敌，这事交给我了。哪吒和木吒一听一撇嘴，哼，今天你不就刚来吗？把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我们都不行，你行啊？你有什么能耐？说大话谁不会说呀？这人太不自不量力。他们不了解杨戬，杨戬这个人还挺诙谐，有时候还爱闹着玩，当然说话这是真的。姜子牙听了他的话，马上传令摘掉免战牌。第二天，杨戬讨令出战。姜子牙一琢磨，先叫他试试，究竟他武功有多高，不得而知。木吒、哪吒在在，你二人给杨戬观敌料阵，炸得令。三员大将开城门，杀到城外。单说魔家四将啊，急不可待呀，简直那心都熟了。昨天还接着文太师的信，文太师没说别的，也有不满意之处，说你们四个人领兵10万攻打西岐，日费粮饷巨大，一天吃多少粮食，得花多少钱，国库空虚，浪费10日，我们也得支应不

上了，希望你们速战速决。闲的时间长了，哥四个一算计，从出兵到现在，在围的西岐城10个月挂零了，毫无进展呐、啊。看来绝粮计也失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那过瘾。哎，没想到免战牌摘了，啊，主动请战。哥四高兴，是摩拳擦掌，各提长枪，带好宝物，点兵10000，关前列队。一看仨人，左边哪吒，右面木吒，正中央，怎么没见过呢？瞅这眼神，乐呵呵一个小伙，一点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3尖2刃刀，3尖两面是刃，特殊的兵刃。魔力星看罢多时，大吼一声：“要带哪个过来受死？”杨戬看看二位，咱仨谁过去？哪吒乐了：“当然是您过去了，您打了保票了，暴打前敌呀、啊！我们无非给你关敌料阵呢，你是正手，我们是副手，是啊。要那么我过去了啊，二位稍后。”杨戬出阵，跟魔力青两人见了面。魔力青看了看，白面的娃娃呀，你谁呀？杨戬是也。哈哈哈哈，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娃娃拿命来招枪。杨戬怀中抱月望一开，开，嘡啷啷啷，大枪给他崩出去。施展开3尖2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再看杨戬，这口3尖2刃刀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的跟刀山相似。魔力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着一个，那就姓杨的这小子果然刀法惊奇，我要不留神，非得吃亏不可。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事呢？我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把他杀了就得了？想到这，掐诀念咒，起，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面万刃千刀。哪吒和木吒在后头看，杨戬注意，可厉害，他们吃过这亏，往后之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罩住了，就听见那个刀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魔力青心说，我叫你们吃3鲜馅饺子，这把你剁成肉馅我都不解恨。差不多了，唰，收回宝物，烟消雾散。嘿嘿呀，再看这杨戬呢，那站的还挺好。刚才怎么回事？刮了一阵风，怎么过去了？哎，你那干嘛呢？哎呀，我这宝贝怎么失效了？气死我也！过来又战杨戬，哪吒和木吒在后头看也愣了。哎，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有两下来，我二人不如也，肯定没他能耐大。行啊，往后得多亲多近，跟他学学这能耐，他怎么就不怕？大哥呀！你往旁边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唰一声，记起珍珠混元伞，伞这一撑开，是直奔杨戬。把这伞一合，

0: 听说收的里头去了，53克化为能血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待了一会儿，怨崩黄把伞撑开，怎么没有呢？明明罩子里头怎么没了呢？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人乐。我你找啥呢？好小辈，你什么时候跑的？扣不住。老三摸李海，把琵琶摘下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吓得这个军队啊，敌我双方的全把耳朵堵上。不敢听那声，一听那声脑仁都得裂了，魂都得飞了。他在那弹的挺好，杨戬在那站着看着，哎，弹的不错，就是不太好听。我你弹个曲儿我听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弹不动。这四将哪知道他的根底？书中代言杨戬呢，他学的能力跟谁都不一样，他跟玉鼎真人学的，会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就把这孙猴子给收拾了。他元神会变化，无穷的奥妙，所以说他说那话打那保票不是吹牛，说的还是客气话，刚来得谦虚点，真倒了倒了，别人全白给。你别看哪吒木吒不服劲儿，把他俩捆成一块儿，也不是杨戬的对手。今天在两军之前，这不就现身吗？什么珍珠混元伞呢？什么青云宝剑呢？什么琵琶，不好使。最后老四急了。三位哥哥看我的海，百宝囊之中把花蝴雕取出来，趴到花蝴雕耳朵上嘱咐嘱咐，起，花蝴雕就这么大，但是随风掌呜丢一声，比那大象还大着2倍。气动物家张牙舞爪直奔杨戬，哪吒木吒在后头看着，杨戬留神，这东西太凶了，别把你咬着。说时迟那时快，把大嘴张开，咔嚓的一下，杨戬是躲闪不及啊，一下咬在腰上，再一倒口，呲溜进肚子里，啊，给吃了。哪吒木吒看得清清楚楚，哎呦我的妈，杨戬完了，快收兵，快回城，哗啦哗啦进城，关城门，挑吊桥，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进来就哭了，师叔，大事不好了啊，怎么的，出什么事儿了？杨戬怎么没回来？先胜后败呀，是这么回事儿，叫那个动物叫什么名儿的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十分难过，将来有一天见着我师兄玉鼎真人，我如何交代？我对不起我师兄，孩子到我这儿来了，你说哪怕住些日子再出这事儿也行，不到2-3天的功夫人交代了。众人听着之后是沉默不语啊，心情十分压抑。哎呀，他们咱不说，单说魔家四将引兵回到连营，高兴，哥四个坐下，哈哈哈哈，老四啊， 还是你的花狐貂厉害，嗯，我们的宝物都失效，就你的花狐貂露了脸了。老四一听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不爱说这话，你们那个宝物是厉害，确实赶不上我的花狐貂啊。一伸手取出来，在掌心一托，就这么大个儿。哈哈哈哈哈！花狐貂，花狐貂，你给我们扬名露了脸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噬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带起来了。魔力青啊，想起件事来，哎，老四，我突然之间想起来，咱们老这么样也不是长久之策。太师文仲挑了理了。嫌咱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其实人家说的也对，十万大兵日费粮饷巨资啊，太多太多了，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旁人多厉害，得听姜子牙的，对不对？你这花狐貂这么厉害，今天晚上你把它放到城里去不得了。咱进不去，他进得去。进去之后，把姜子牙也吃了，就解决问题了。姜尚一死，军心就乱了，军中无主，不战自溃。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嗯，你看此计如何？哎，是啊，是，哥哥说的对。你要不提醒，我还忘了这茬了。好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晚上我就派他进城，吃喝已毕，他们梳洗完了，回到寝帐，办公是办公的大帐，睡觉是睡觉的地方，睡觉是寝帐。单说魔礼寿回到自己的寝帐，一伸手把花狐貂拿出来了。往掌心一托，这小玩意毛茸茸的，挺好看。你看小的时候好看，放大了就是太凶猛。花狐貂，花狐貂，听我的，再给你家主人立一次功，再给我争一次脸，派你进城啊，到城中去吃那姜子牙，千千万万吃完了马上回来，哎，我重重赏你。小花蝴蝶还点点头，那意思听明白了，去吧，往地上一扔，跟那小耗子似的没了。哈哈，挺起劲儿，挺起劲儿。他们又回到中军保障，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听信儿，十个人费多大劲儿，一口就吞进去。花蝴蝶领命之后。出了连营，以最快的速度到城根底下，然后爬上去，再爬下来，拐弯抹角直奔相府。走到一个胡同这儿，还没等他现身的功夫，花狐貂嘴不能说，心里明白，心里就琢磨着：我家主人呢，对我寄予厚望，我得对得起我的主子。你看，平时喂养都是我主子的事儿，该着我显神通的时候了，能叫主子失望吗？正往前走着的功夫，觉着心里难受，肚腹一阵绞痛，心说这，哎呦，这怎么回事？说个绞痛，这肚子就见大。跟气球一样崩碎了，从里边唰出来个白气儿，白气儿一滚变成人形，正是杨戬。杨戬72元身，变化无穷，能叫他吃了吗？他那一吃，杨戬就顺势钻他肚子里头去了，在那胃口里一待，热乎乎的不错，待着吧。那块商议那些事儿， 他在花虎吊肚子里听得清清，够损的啊！要吃我师叔，想的倒美，想的太美了。这回我收拾收拾你们，在连营他没动，进了城到胡同了，他变化了，啪一声，花虎吊肚子都碎了，还活个什么劲儿？当时命就完了，他变换了人形。杨戬看了看，遇上我你算倒了霉了，今后你再不能伤人了。用土把他掩埋了，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全傻了啊！哎呦，姜子牙就问杨戬呢、啊，都说你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师叔，我没死。人死还能复生吗？我编了个小戏法，这都是我老师教给我的。我会几种变法，他吃不了我。我无非先在那忍着。另外，我跟师叔您说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四个人怎么商议，派花胡椒进城吃姜子牙这个事说了一遍。我在花胡椒那肚子里听得清清的。我现在施展法术，已经把这畜生给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回来跟您打个招呼。哎呀，杨戬呐，你会这种仙术，太了不起了！嘿，我西岐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了。哎，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就眼前来讲，我这两下子似乎还行。将来未必我就如何了不起，您可千万别捧我。另外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我还得回去。为什么要回去？我得回去。师叔，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惧怕魔家四将什么？怕他什么？就怕他掌中的宝物，有什么琵琶又宝剑的，又那伞的。现在花虎雕完了，还有三宗宝物咱没破，对咱大大的不利。我还回去，哎，我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宝物给偷出来。他们手中没宝物，他什么也不是了，咱肯定能打胜仗。太好了，杨戬呐，你怎么能回去？这您甭管了，各位啊，稍后稍后。我回去了啊，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往地上一躺，哧溜，变成了花狐雕。哪吒他们一看，耗子呀，走了。众将高高兴兴在这等喜信儿。单说杨戬变成花狐雕，回到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等着呢，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就说的，魔礼收一看，回来了。雕儿，这厢来，嘣嘣嘣，妈，这个东西这真听话呀！怎么样，把姜子牙吃了没？不像吃东西的样儿，嘴上什么也没挂着，吃没？心里没底，他不会说话。哼，大概是吃了，要不就他不能回来。这东西你别看不说话，做事可有把握。揣进白虎囊，他们准备第二天听个确切的信儿。姜子牙要一死，肯定有举动，能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吗？要确信姜子牙死了，这回是准胜无疑。
1: 低配置需求，帮助大家。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先聚焦两大主导产业精准发力，点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3: 孤山子镇高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田德发领办合作社，发展特色农业和养殖业，实现强村富农。
2: 柳河和悦蓝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喜迎蓝莓丰收季。
3: 我县深入实施产业强县战略，聚焦新材料、医药食品健康两大主导产业精准发力，以园区建设为依托，重点项目为支撑，产业升级为导向，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传统特色产业稳健提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我县依托新能源材料产业园平台，聚焦新能源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特色矿产材料三大领域，推动中益科技三大核心项目投产势能，持续推进石墨电极、锂电负极材料节能降碳改造，有效降低能耗碳排放，锂电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线实现全线贯通。金森碳纤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天益钙业建筑石料开采加工项目成功落地。我县医药食品健康产业稳健发展，培育了修正、天强、龙泰、康华、金燕、大米姐、华特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医药食品名企，现有医药生产企业12家， GMP 认证生产线86条，剂型11个，药品批准文号666个，单品种销售收入超1000万13个，过1元品种2个。围绕做强优质中药，加快发展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等衍生产业，着力构建以中成药为核心、保健品、化学药和医疗康养为支撑的产业集群，打造人参精深加工示范区、人参康养旅游目的地、国家级医药健康产业基地。现有食品生产企业12家，重点推进巴渝食品、真山水食品、柳丽粮食雪米饼等项目8个。当前我县新材料产业创新赋能。

0: 绿色升级态势强劲，医药食品健康产业体系完备，特色优势突出。两大主导产业互为支撑，协同并进，产业基础持续夯实，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集聚动能持续增强，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筑牢了坚实支撑，不断书写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孤山子镇高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田德发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和养殖业，通过土地流转、集中经营，逐步盘活了村里的资源，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更凝聚了人心，重塑了乡村的活力与希望。
2: 走进孤山子镇高台村集体经济产业园区，农机合作社内农机具有序陈列，大棚中花卉争妍斗艳，肉牛养殖场里牛儿膘肥体壮。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个负债13万元的贫困村？转机始于2000年，田德发一肩挑起村支书、村主任重担，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规范发包土地、荒山和塘坝，硬是为集体攒下了第一笔启动资金。2013年，田德发自掏腰包15万元，带领党员干部筹资、跑贷款、争项目，领办起十里乡农机专业合作社，当年就创收30余万元，一举还清村里全部债务，真正让村子活了过来。如今合作社累计投资超700万元，年纯收入达45万余元，先后获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吉林省十佳农业经营主体。
3: 原先说集体整啥都不行，我不服劲，当时我们村干部都入社了，老百姓不入。你现在你们看哈，我们这个能级比个人家保存都好，我们种的土地不管玉米还水稻都比个人种的产量还高，做的比个人做的好，老百姓他一点点就服气了。
2: 不服气的田德发没有止步，他接连领办博发农产品有限公司、润泽苗木专业种植合作社、绿洲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养牛基地，上马稻米加工项目，产业链越拉越长，村集体家底越来越厚。2022年，借千村示范、百村提升东风，三个自然屯实现了道路硬化、围墙整齐，彻底告别脏乱差。
4: 这几年变化是很大，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呢是柏油路，障墙呢全都整体一致，三个自然屯规划的相当的规范。我作为一个村民，我感觉到是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2: 产业壮大的红利最终落到百姓口袋，村集体累计投入50余万元，为村民购买小额保险、缴纳合作医疗，逢年过节发放米面油，合作社为脱贫人口分红130余万元，每年带动村民务工增收超100万元。从空壳村到产业村，从没人信到跟着干，田德发用20年时间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更在实干。如今的高台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正沿着这条逆袭之路跑出振兴加速度。
5: 眼下又到蓝莓采收季，红石镇和平村的柳河和悦蓝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蓝莓基地里，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成排的蓝莓树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蓝色果实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格外诱人。蓝莓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0: 和悦蓝田农业公司拥有300亩蓝莓种植基地，这几天工人们穿梭其间，手法熟练地采摘成熟的蓝莓。
6: 鲜果大量下的是在7月10号左右，就是开始大量上人采摘，能采个4到5茬。
0: 凭借多年积累的市场信誉，每到采收季，不仅有外地客商上门采购，也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为拉长销售周期，提升综合效益，基地配套建设了保鲜库和冷冻库，采用鲜果销售与冷冻储存相结合的错峰销售模式。冷冻后的蓝莓可用于加工果汁、果脯以及酿酒等。
6: 市场销售鲜果比例占到3成到4成，其余全部作为原料果，清洗加工完之后进入冷库冷冻， 每年的

0: 年前年后就开始销售。
1: 蓝莓产业的发展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从四月中旬果树撤防寒、剪枝、施油、基肥，到七月摘果，再到十一月下旬的果树防寒，每年约有八个月的时间需要大量雇工，年用工量达5000余人次，务工总收入超80万元。
2: 要是说卯的工龄，一天就是130到140，有时候就是说在这吧，就是干活离家近，照顾家啥的都很方便。
3: 为增强群众保护土地与野生动植物的法治意识，近日县林业局在工商大厦门前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宣传点位，悬挂普法横幅，向过往市民发放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单与普法手册。同时结合县域生态管护实际，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耕地保护、林地规范使用相关规定，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说明非法猎捕、售卖野生动物及破坏野生植物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外，他们还耐心解答群众的咨询疑问，引导大家自觉抵制违法行为，主动参与林地、土地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中来。
5: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3: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6: L03 车型，然后呢，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上市以后已经爆了，就是从订单上来说已经爆了啊。然后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车如果选择情况下呢，应该怎么选择的问题吧，对吧？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过这个的，然后它的配置还挺多的，动力总成挺多的，我们怎么选择呢？就是它首先第一点，就动力总成方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版的，一个是纯电版本的。我跟各位分享过啊，就是以后未来的趋势上来看，如果你现在还在买一个油电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以后未来将会越来越不吃香。尤其现在我在关注二手车市场，你会发现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啊，纯电动车还是比较好卖的，但是呢像这种增程的插混的这种车卖的特别不好，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保值率特别低。因为我跟各位分享过，随着新能源现在目前的进步，我们现在补能这种条件越来越好了，补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真正用新能源，你只要用过的情况下，你一旦用油，我告诉你就是心疼。然后呢，就是那种所谓的增程小续航的这样一个纯电，它频繁的补能也会增加你的烦恼，尤其在东北的冬天低温情况下，基本啥都干不了，那一旦用油你就闹心了。所以呢，就是我分享过，就是一定要以后未来在新能源的选择当中，有条件情况下就上纯电动版本。所以呢，就是这个小鹏的Mono 的 L03 呢，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话，就买纯电版本。我相信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不是说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是你在冬天就是在用电器用空调这种情况下，其实270-280公里没问题，甚至300公里应该能差不多达成啊。但你想想你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一个纯电270-280公里的纯电动车够不够你的日常覆盖，你的每天日常
7: 肯定够啊，
6: 应该是能覆盖吧。
7: 对，
6: 甚至有很多人可能3天4天都应该是能没有任何问题的。
7: 对，
6: 所以你看我就说了，如果你选择情况下呢，纯电没问题，然后呢550和650的话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城市代步的情况下，其实550公里我个人觉得已经足够了。可能差了100公里，但这个是针对什么呢？经常跑长途的，或者是我天天通勤代步，可能在100公里、150公里以上的这些朋友，你买个650公里纯电的。但是呢，城市代步550公里
7: 够用，
6: 够用了。这是我分析的第二个点，应该如何买它纯电版本的这样一个续航，针对不同的人群。然后呢，这个

0: 是一个道路的这样一个居中啊，就是或者在高速上它会有一些作用。
1: 入门级。
0: 对，但是上到 Max 的版本啊 ，Max 的版本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小鹏的这个智驾了。
1: 嗯。
0: 它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激光呢，应该是一个激光雷达，算力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标准型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它没有激光雷达，不好意思啊，小鹏其实靠这个视觉的。然后呢，它其实整体的算力上呢来说的话，跟奥创呢还是有区别的，奥创的算力会更强一些。所以呢，就是就是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觉得，就如果说你需要一台城市和高速智驾的，你买到它的 Max 版本已经足够了。然后以城市为主的话，你就看525公里的。如果说你多场景跑高速居多，你就买它625公里的 Max 版本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车没有任何的自驾需求，智驾需求，其实你就是开车手法也都不错。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开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其实550公里低配123.8万那款 Plus 版本已经足够了。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这是小鹏啊。小鹏卖到123.8万，550公里纯电续航的，在同级车当中，你可能买到什么呢？比如说像星舰七啊、吉利银河E5啊，包括什么呢？就是海狮05啊、元呐这些。但你要知道，小鹏可能从品牌价值上，是不是都有点自尊心呢？觉得好像它有点小资呢，挺洋气呢，好像在新能源当中它有点名气呢，
1: 就高一点，
0: 对吧？而且呢，从外形体现上它好看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个车型，我觉得向各位推荐一下啊，也推荐了它怎么选择配置方面。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那天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车如果要想买的话，我能不能提到车
1: 啊？
0: 说不好意思哥，
1: 咱呢
0: 你只能2月3月。我觉得这一点小鹏特别不聪明、啊、
1: 等的心都凉了。
0: 就小鹏其实从 Model 03那个车的时候，他的预期就没做好。
1: 嗯，
0: 他什么预期呢？就是没想到当时这个车上市会爆。
1: 对，
0: 小鹏自己没意识到这个车会爆，然后他没做过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储能啊、储备啊、
1: 嗯、
0: 包括它的产能提升啊、
1: 嗯、
0: 包括可能我在报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去调整现在目前我的产品线呢？
1: 对，
0: 小鹏其他车卖的不好，X9啥你别生产了，你就是减产，那你那个都给他让路，他、
1: 嗯、
0: 这方面他整的他慢、那你想想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尤其7月份，你让东北人等2-3个月，不好意思，到了10月、11月份以后，天冷了，我还哪有那心气儿了？
1: 等不了。
0: 我这冬天那冰冷是一样的心情了。
1: 给流量就得
0: 那都哇哇的凉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小鹏，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不聪明。要不你就是12月份上市，冬天上市，你等2-3个月，是不是？冬天我也
1: 开春了，
0: 反正冬天我也是盼着春天，是不是？用电体验更好。所以就是作为东北人来说，买小鹏现在如果要等2-3个月的话，
1: 心凉。
0: 对于现在目前的汽车消费当中，你得啥样层次？你让我等2月啊？呢？我买你车呀？
1: 等不了，好像。
0: 就买车的人，首先他都着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特别是买这种电车的。老着急了，
0: 是不是？
1: 石头说小鹏啥型号 ？SUV Mona L03。
0: 对啊，这是跟各位在开头的时候分享了一下我对于这个车呢最近的一个体验啊。
1: 但峰哥
0: 推荐一下这车、啊，
1: 给我传递的开始就告诉我，老邢你知道吗？这车长得老哇塞了，好看、
0: 嗯。哇塞啊！但是这个车呢，其实有点小。然后尤其后排空间，因为它可能有点做了一些像什么呢，溜背的造型啊，或者是跨界的造型啊，
1: 头顶
0: 跨界 SUV 啊，头顶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好，空间不是它最大的优势啊，但是外形和它的品牌价值是它最大的优势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4: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

0: 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直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大家呢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比如说您近期刚买了车型，也可以给我们做个反馈啊，您开着怎么样，试驾怎么样，大家可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
2: 对啊，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我们按顺序一一解答啊。啦啦啦问，他说蜂哥，未来的 ES8 跟新款的理想 L7 都是6座的，我应该怎么选？
2: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但是峰哥呢，就是开头跟各位分享过，以后未来买电车记住了，一定不要说首选是增程或插混的车型，啊，就是，这个呢我说过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二手车的市场当中，你看一下理想的 L7、L8、L9，现在目前啥价你就明白了。L7这么说啊，就是17-18万能买的相当不错的了。L9现在近3年左右的25万都是到顶了，就是25万的二手的 L9到顶的价格。就为什么都是现在这个整个增程的理想都不值钱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随着对于新能源这种体验以后，尤其是第一次买新能源的那些朋友，买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些朋友，他们其实在换电车或者是再买车情况下，或者他传递的很多人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都告诉一点，你就买用电的吧，不要用油了。没有任何里程焦虑，所以呢，就这两款车，如果说在整体的动力总成上，我更倾向于你买纯电的，那未来就是纯电的
1: ES8，
2: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观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两款车整体定位它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对，
2: 因为你理想的 L7，你才卖多少钱？理想就这么说，你把 L8 拎出来，可能跟它差不太多的价格啊。但是呢，我说，在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体验上，完全就不一样的。你要如果说买纯电产品啊，未来是什么样产品，属于纯电产品的天花板了，
1: 高端，
2: 就是一直在做品牌价值。你看人现在也在有萤火虫，也有什么就是
1: 乐道，
2: 就是它也有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更接地气的产品，但是呢未来主打的还是做豪华，做它最科技的一些前沿的东西。两款车哪个好，肯定是未来的 ES8 好啊。我相信你如果从价位上来看的话，你应该是买到你想要买的一个租电版的未来 ES8。这个逻辑是对的啊，就是未来的产品包括乐道产品，我曾经也做过详细的分析，就买租电，就买就是属于租电的版本
1: bus 版，
2: 对，就是买它的版本，因为你的这块电池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它不参与任何的贬值。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可能你在未来使用5年、8年以后，你一直在用新电池。包括以后未来你想卖车的情况下，对于下一任车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它不参与你电池的这样一个动力衰减，对吧？不会有什么呢，以后未来更换电池的风险，
1: 就是你卖给谁，他可以继续来以租电的形式
2: 对
1: 来买你的车。
2: 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两款车来说，从动力上来说啊，从动力总成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来看，一定买纯电的。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未来 ES8 绝对完胜的啊。
1: 好啊，峰哥给你做了详细的分析。
2: 然后呢，就是关于6座5座的问题啊，就是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现在很多人在买 SUV 当中，就是在纠结6座和5座，甚至就是在前一年到2年之前，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大6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SUV。但是大家看没看到，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方向和趋势上又回来了，爷青回了。为啥呢？因为都又在做什么大5座的 SUV 了。
1: 对呀。
2: 为什么啊？第一点，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很多现在目前所谓5米到5米1，甚至5米2的大6座，真正的 SUV 第三排的实际表现和空间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很多人可能把这个6座 SUV 当成一个什么呢，户外的或者是这个我们长途旅行的一个这种车型。那你会发现呢，如果你一旦满载人的情况下，东西放哪，对吧？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吧？
1: 对，
2: 你人坐满了以后，你发现你后面一点东西乘坐是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
1: 对呀、
2: 摆放东西地方没有了，
1: 没有后备箱。
2: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自驾旅游的这些朋友来说，是好的事情吗？ 对不对？而且乘坐的这种体验感呢、空间呢、舒适度都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又回到大五座了。然后你同样买到一个5米1、5米2、5米的这样一个车身尺寸的 SUV 车型，你在坐的第二排的第五座布局的车型当中，你会发现，我去，这空间，这呢不是说
1: 半躺，
2: 不是对葛优躺，真是葛优躺，
1: 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2: 而且现在的大五座跟以前传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很多 SUV 不愿意买五座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开过最传统的 SUV， 包括你看途观呐等等这些，
1: 对对对，
2: 它有一个最大问题，座背的椅背不能有调节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对。
2: 然后你会发现以前坐 SUV 传统 SUV 那个大五座啊，那后面都是啥呢？都是遭罪的，
1: 板板
2: 犯错像我说犯错误低脑袋，完了板板的在那坐着。但是现在你发现都是什么呢？135度仰角啊，145度仰角啊，125度仰角，对，栽上着了，
1: 想咋坐就咋坐，
2: 哎，都尾似的坐。
1: 就跟大家说哈，
2: 哎，
1: 现在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对于车型大六座和大五
2: 座的
1: 认知。
2: 对，而且五座呢，其实你看它第二排也是零重力座椅，
1: 对呀，
2: 腿托各方面它也给你配备到了，所以它其实跟六座是完全一样的。最重要一点，你在出行过程当中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你把整个第二排放倒以后，很多人都说嘛，欠中国人一个床嘛，现在。现在的中国汽车就是像中国人一个床嘛，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大五座 SUV 车型，你放倒以后是不是都是大平整的床啊？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而且呢，就是你发现呢，现在大五座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把前面两个座变成一个大床。
1: 对。
2: 然后呢，后面还什么呢？依然能载物。所以就是说，未来啊，方向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方向，就是根据现在目前使用人的生活条件，他会什么呢？愿意选择这种大五座的 SUV 了。ES8 也是一样的，大五座你去看坐一坐它那个体验感受，包括以后未来使用场景，它拓展的更多的生活方式啊。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大五座跟原来完全不一样，都是从那种5米2甚至更长的大个头的 SUV 身上演变而来的。举三款车的例子，第一个来自于未来的 ES8， 我们都知道那是大个头大个头的 SUV。 第二个问界 M9今年也推出了大五座，还有一款车型极客的 9X， 极客家族当中最大个头的 SUV 也推出了。
2: 对，大六座其实真正适合什么场景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 MPV 的梦，就是其实真正的六座，用我的总结就是适合商务场景、商务需求场景。其实六座的版本的布局非常好，这个是来自于 MPV 这种风格上。但是就是最后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最到位的一句话，你记住了，再怎么得劲的坐着，它不如躺着。
1: 那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记住了，就是你要如果选择六座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有没有商务需求，或者什么呢？就是我人口居多需求，就是我家就是6、7口人，一出去6、7口人，你有这需求，说实话可以买。但如果说没那个需求情况下，其实大五座的 SUV 非常非常香。用我的话说，别买一个车，天天拉6把椅子跑啊。
1: 拉6把椅子还挺形象，脑补一下这个画面。然后在路上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城的 H10 和比亚迪大唐，哎，哪个好，选哪一个？
2: 对，在路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两款车如果从产品的风格定位，包括以后未来就是企业对于现在目前的受众人群上来看，它定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方盒子都能接受的，有一些人你给他方盒子他不一定喜欢这种车，他认为作为家庭属性的汽车，作为城市代步的汽车，方盒子对于人来说不友好，对吧？这是设计风格传递的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在路上，其实真正我认为长城 H10 真正以后未来的竞品应该是什么呢？方程豹太七，或者以后未来生产的太久，这两款车型当中，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个级别的啊，他们算是属于一个定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太七和这个长城 H10 来比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 H10 那天我去看了整体的实车了，你在整体的用料方面啊，包括以后未来在底盘的使用体验方面，长城毕竟我佩服一点，长城在整个做越野或者做 SUV 当中，底盘那绝对是它硬核呀，对不对？包括我看到这个 H10 这个车整体的内部的用料方面比太七强太多了，太七就是塑料感太强了，那个车就是好看，外形好看唬人，但是你整体内部用料方面。这个车整体的这种定位上来看呢，它可能优于现在目前的太七啊，或者是低于太九，但是跟唐不是两回事儿， 两股劲儿，这是对我觉得说的挺好啊，就是开的感觉完全突出的气场也完全不一样啊。你要说哪个好呢？我咋说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比亚迪唐现在是。

0: 电版本的。
1: 嗯，
0: 这车你要如果买的情况下，你看我说过买26万多，纯电版本26万多，对不对？26万多其实不便宜了，没有啥竞争力。所以就是你要不就等等唐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它那个
1: DM 版本
0: 啊，对，就是等等它那个版本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再等等这个车上市以后 H10 到底多少钱。
1: 对，
0: 但是呢记住了，长城卖的是底盘，底盘绝对好啊。
1: 就大家从 H10 哈，长城的这款车型，因为它刚刚新出的一款车型，这个车呀其实他们的老板啊，就是魏建军非常非常的看好，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打响了第一炮，然后把这个车做了一个，因为它是属于它那个桂园平台，是不是打造？
0: 桂园平台也现在目前是长城最好的平台，
1: 对，
0: 就是长城最好的新能源平台。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定位呢，没有像什么 H9 做这种承载非承载式车身，
1: 对，
0: 承载式车身就是属于轻度越野的一款，咋说呢，就是
1: 越野车，
0: 卖你装酷外形的车啊。
1: 对，就是想说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抢眼，就是属于那种方方正正方盒子的造型。
0: 嗯，
1: 所以峰哥当时说了，它的感觉就有点像方程豹系列，就比亚迪方程豹系列的车型，
0: 有点那个味道啊，
1: 相似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啊，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大养会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宴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追赶也问了一下峰哥 H10 的这个车型怎么样，因为它现在刚出了一个预售的价格是21万多起啊，等它上市看这个价格。然后呢，这位朋友拉拉拉，刚才
0: 长城车我觉得差不了，首先就是在质感上，在驾驶的质感上，在以后未来稳定性方面差不了，就像我用我那话说，我说长城车啊就一点就是不糊弄。但是长城车你要如果说真的在细节很多这种，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想你喜欢漂亮饭呢，你喜欢这种就是有情绪价值的东西，长城给的少一点，就是你看着老、你看着老板造，你看着老板性格你就知道他不是
1: 多犟啊，
0: 不是懂情绪价值，大直男，去纯纯大直男，
1: 还总爆料。
0: 而且他纯纯大直男最有一个问题，他把什么呢，把自己员工都培养成大直男大直女儿，为啥呢，因为他不允许那个你有别的想法，你就是干我的干就完了，
1: 没有啥情绪价值、你就努力，你就干到最好、长城他有一句口号特别好哈、就是安全问题绝不糊弄。
0: 就是人老板
1: 一定
0: 老板定
1: 完安全，
0: 老板定完方向以后你不用有任何想法啊，俩行一竖就是干。
1: 来看一下刚刚拉拉拉问的，他说峰哥呀，未来的 ES8 啊，这个车型跟理想 L7 的，他说我家里人口多，所以我想去买6座的，然后经常户外去玩儿、反正峰哥说了嘛，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需求，你就不用拉6-8的椅子，你可以不你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去买大六座，就是 ES8 是首选。
0: ES8 有大5座、大6座都没有问题，
1: 都可以、
0: 买它那个租电版本就可以了啊。那你说不好听，你这哥们儿你这档次上来了。那你新能源当中也是天花板了，现在目前你买 ES8 就是天花板了，买蔚来就是天花板了，就新能源当中啊。
1: 因为蔚来曾经最早做的就是属于那种高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
0: 里面都有
1: 电动的车型、对，来看一下蓝天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买两款车，一款是奇瑞的虎8，就是虎款，一款呢是长安的 CS75 Plus， 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想要纯油的。
0: 蓝天峰哥就是一句话，买虎8得了，就是虎8现在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销量也在下滑，因为燃油车整个销量在下滑，占比率非常少，但是它依然在燃油车当中比较扛打的车。这几年 SUV 的竞争当中，其实就是一个车，吉利星越 L 卖的是超级好，就是现在市场都在萎缩，甚至这么说，就是狼多肉少了，肉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吉利星越 L 还能吃到肉，就是其他基本就吃不上肉了。虎八现在是能喝上汤，这长安和长城吧，长城现在也能沾巴点，为啥呢？长城现在就是很多车系，就是很多买它那个长城最基础的那个经典了， 老 H 六的那些，就是它是属于吸收什么呢？就是十万更底的那些消费人群，因为很多人买这个车呢，就是它的底盘稳定性啊，车的这种稳定性啊，价格便宜，就以这个为主啊。但是呢，现在吉利产品呢，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领域当中就主打什么的高级高档，然后呢，我的品质好，价格还不贵。虎八呢，现在沾不点啥呢，就是现在目前它很多的权益很好，有的时候你置换补贴这个补贴那补贴很给的多，然后车不贵，尺寸够用，最重要一点，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就是油耗便宜，就是这两款产品就买虎八得了，拳头产品啊。
1: 终身质保，你还放心可靠？
0: 对，是的啊。
1: 海浪说：“峰哥，那吉利的星越 L 这款车型怎么样？”
0: 嗯，刚才不提到了吗？星越 L 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 number one 了，就是这个车你要真正开过，你发现它确实好。就是前几年星越 L 刚上市的时候，基本那车也卖不出量了。就是为啥卖不出量？贵。就是当年整个的吉利呢，在整体的产品定位上来说，东西好不好？绝对好。
1: 嗯。
0: 东西就这么说，人家是按照什么呢？20万、30万级别的车造的。
1: 嗯。
0: 你看，人家懂一点都知道，发动机是谁的？沃尔沃的吗？底盘是咋做的？那不跟沃尔沃 XC60 同源的，可能整个的材料用的不一样，但是你看它整体的框架都是完全一样的，采购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人家是按照什么呢？可能30万级别的 SUV 造的，那人家要的贵没毛病，但后来吉利就是反过味儿来了，就是发现你卖这价卖不动，你车造的再好有啥用啊？没人认你的东西，人是看价格的时代，后来吉利的星越 L 是不是掉价了？掉完价以后，你看销量为啥上来了？这么多年为啥打不过人家？因为同样的东西，人家都东西用得好，卖得还便宜，你咋跟人干？你咋跟人干？干不过人家，明白不？但是呢，星越 L 呢又车无完车，你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它没有缺点。就是你看以前最早什么呢？你得加95号油，后来人星越 L 是不是态度好，咔一加92也能加了，也改进了，是不是？
1: 对。
0: 造车成本低了，但是，毕竟排量在那摆着呢，毕竟是沃尔沃的血统，它玩意儿你让它省油它也费劲，说实话，那跟虎八比人它省不出这油来，你跟长安75来比你省不出油来。对不对？所以就是它在整体的油耗体验上可能要高一点点，
1: 养它可能得费点钱，
0: 哎，稍微费点钱。但是呢，就是你认不认了，那你确实也好啊，东西好啊。
1: 那你要养个公主，那费点钱你得认。
0: 那对，开得劲儿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车呢，绝对好啊，
1: 比亚迪海鸥风格如何？海鸥是不是要长大了？
0: 对，海鸥就是现在目前在市场当中，你哥们儿就是你看这个车以后，你发现你觉得它在尺寸上、它个头上它有任何优势不？
1: 没有，
0: 没有任何优势。这几年为什么海鸥就这么说？现在你上海洋网去买车的话，海鸥基本这车都没有现车了，就是可能也要马上做那个全新海鸥的这个申报了，已经申报信息过来了，然后呢要改款了，但是现在都不进货了，为啥？它卖不动了，心愿都给它打没了。现在你心愿现在一个月卖多少万辆啊？
1: 真的。
0: 你现在那个领跑 A10都卖多少？一个月都2万多辆啊！
1: 对，
0: 基本把他们神儿都抢没了，神儿都抢没了。
1: 你看海鸥、海豚哈都没有声音了，
0: 没有车，店里都没车。所以就是他这一次整个的申报，我看了一下，就车长增加了，
1: 是长个了哈。我记着是前两天我看的是，
0: 哎呀，增加还不少呢，就是以前是4米2，但现在还不行，你增加完都没到4米3呢。
1: 能不能赶上他哥？是不是上海豚的？
0: 上不了。上不
1: 了，
0: 就这个车其实当年啊刚上市的时候呢，就是定的特别好。记得当年很多我们那个同行，有很多那网红都订这车，因为它确实很时尚
1: 啊。
0: 但现在这个时代，你看我说那玩意儿真有用啊，买大不买小的时代，就你小车里得选大的，买大不买小，小车里选大的，
1: 小车里也得扒拉大的，
0: 对，你小车里得扒拉大的，你知道不？这车就是最大问题是个头上。个头太小了，
1: 没长开。
0: 别的你说你三电系统、比亚迪品牌，包括设计体验方面，你这车长得好看，就用我的话说，我都稀罕这车。
1: 啊，
0: 你别看我上了岁数，我这对于它的外形我都觉得抗拒不了。
1: 有点太小了，
0: 太小了。
1: 4米2，
0: 你说我拉我儿子我都坐不下，我感觉后面他都费劲呢，那车啊，这车就是个头干太小了，但是他还没法干大，为啥你知道吗？
1: 因为
0: 他有大哥海豚呢，海豚咋干？海豚如果干大了，那海狮咋干？就是所以说这玩意儿都是家族式的东西。他应该最应该干的一件事啥呢？他直接中间再来一台，你明白不？心愿当年就是咋干的？就是我就是打你海豚，然后呢捎带你海鸥。其实不是，他真正是打你海鸥，完了捎带海豚，说反了，就是他上下都能兼容的。
1: 一车打两车。
0: 星越卖这么多年这么好，现在月销量都
1: 30万，
0: 甚至有很好几个月的干特斯拉，特斯拉销量都干不过它了。就是这个车，我说了，它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太准确了。就是要尺寸有尺寸，而且你看星越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来说还用啥呢？还用宁德时代电池呢。
1: 那
0: 闹笑话呢。你就你买电车的你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都可能你有一些品牌，比如理想，你星光达和宁德时代电池，你等不等？多等俩礼拜你等不等？

0: 那新旺达现在能多给你保两年，
1: 嗯、
0: 你要不要？都懂咋回事？
1: 但很多人要了。
0: 要啥呀？
1: 要新旺达？
0: 那不是，那就是
1: 因为有现车了。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从这个厂家的采购上标准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但是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
1: 对，
0: 你以后未来卖车那玩意儿，你也
1: 得问，
0: 你也香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好不好出手，
0: 对不对？他那个是啥呢？他其实，在名牌上好像我记得啊，就如果在那个比如理想，我知道啥呢？比如说你看那名牌，
1: 嗯，
0: 名牌它不有一个那个标吗？那个标后面有个12的，那是。那个宁德时代的、
1: 嗯、
0: 你要如果三的就新旺达电池、
1: 嗯、
0: 就是那个有一个名牌上有一串阿拉伯数字、
1: 嗯、
0: 最后字母0102应该是
1: 那就不管了、
0: 哎、
1: 以后卖的时候人都懂你糊弄人也没有用人都能明白
0: 是不是蓝
1: 所以蓝心你问峰哥比亚迪海鸥如何就告诉你要是个
0: 太小了
1: 不着急那你就等它长大
0: 太小
1: 你要是个着急去看星越
0: 嗯太小了啊我刚才挑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解答那个啊、
1: 那
0: 哥们儿你问到人了啊戒不掉的烟，戒不掉烟，使劲戒，哥们儿，我都戒了啊，我都戒了10年了。
1: 啊，奔驰是吗？
0: 对
1: ，V260L， 他想问一下峰哥，二手的可以入手吗？
0: 哥们儿，就是可能你看了这个车以后，你发现，哎我去，然后没看过的人说咋回事，哥呀？
1: 这是奔驰、
0: 就是、
1: 这么大标。
0: 如果说你们真好信的话，你各种什么网站，你去搜一下，现在目前二手的奔驰 V260L 的车型，
1: 嗯，
0: 它现在目前在二手车的价值你就知道了，
1: 我
0: 你都不敢想象。不用查了，我告诉你，25-26万，那都买的相当不错的了，都能买到21-22的了。
1: V260。
0: V260，别查了，耽误时间。那节目上有限，
1: 啊、
0: 就是20多万能买奔驰的 V260，当年落地也得6-7-10万左右的。当年我记得还特别依稀的记得，如果你选装情况下，后面的两个座椅都能选择零重力座椅，
1: 嗯、
0: 就是大座椅嘛、
1: 嗯，
0: 对不对？中间是两个大座椅，
1: 嗯、
0: 对不对？就那个车 V260L 车型，哎呦我去，我就觉得那个车。你说如果说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上大标上它不次于威尔法呀它为啥干不过威尔法
1: 咱不知道
0: 啊
1: 咱不知道
0: 你说商如果说你从商务角度来说奔驰没面子吗
1: 有啊
0: 大标没面子
1: 吗大标老大了
0: 而且如果说你说 V260 在整体的尺寸上车身上空间上包括它装备上它没面子吗
1: 有啊
0: 它有面子吧
1: 不敢要价
0: 就是奔驰有一点啊，就是做这个车呢，其实有一点他没跟威尔法超明白。
1: 商务
0: 啊，
1: 商务车。
0: 就是其实你真正了解奔驰的 V260底盘是啥，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吧？就是你再好的房车，它也是大通；再好的房车，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那个依维柯。你明白不？就是你再好的这些房车，大家很多都看过吧？
1: 嗯嗯
0: 但是其实房车分上装下装的，下装啥意思？就是你这个车采购的是哪个车体？
1: 嗯、
0: 这车体可能是大通，是依维柯。
1: 嗯。
0: 上装呢，就是谁家装修公司？你是百合还是啥？那个装修公司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装修的时候，你找哪一个装修公司？人家就是你看有很多装修公司，就上装都是属于装修公司这种的，明白不？
1: 嗯、明白。
0: 奔驰的 V260L 车型，你真正去了解一下它的下装，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个车其实。真正底的是啥？就是大货车，就是一个货车平台。那玩意儿你护着人呢，你
1: 换个词儿，哥。
0: 哎呀，就是其实你真懂了以后，你发现他确实是没做明白。然后呢，就是你这种车，你既然都说你护着了，那行，其实威尔法护不护了也是货车平台的玩意儿。但是人啥呢？人家是把那个车品牌包装得很明白啊。对不对？把座椅调得很舒服啊，
1: 嗯，
0: 对不对？就现在你看新能源的时代，都已经这个都是什么坐二排座椅、航空座椅都躺平了，座椅按摩通热、通风加热，都是什么泰式按摩、什么马杀鸡，这各种按摩方式，8点的、12点的。那天我说了，那天我看了一个啥呢？就是说以前腰按摩那不够，我那肩给你按上啊，
1: 全身怼死你，
0: 就是对，就是全身怼死你，就是你现在整个的新能源。这个车型你会发现这个二排座椅都这么强吗？但你真正坐威尔法那车，你发现它座椅依然坐得非常到位，人机工程学做得非常好。小座板确实可能 low 点，但是它乘坐的体验感，那屁股知道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你东西在那？你这玩意儿，你很多椅子那是坐的吗？你买沙发，你看你就看外形，买沙发不能，你得坐上，屁股得不得劲儿，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核心还是在调教上。奔驰的 V260L 这个车你没成功，就是因为它什么？就是真正的调教没整明白。
1: 那能不能买呀？二手的哥呀？
0: 20多万真不贵啊，兄弟。
1: 那能买？
0: 就是商务的话，绝对有面子，那玩意儿、
1: 嗯、
0: 真有面。20多万你还买啥呀？
1: 嗯，
0: 可以买啊。
1: 峰哥告诉你可以买，但是先跟你说了一下这个车。

0: 我不一直说一句话吗？现在我们高高在上的新能源豪车，现在价格都打下来了，要感谢新能源，再次感谢，鞠躬了。
1: 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普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继续来说新车。
0: 对，来4号线的这位杨先生咨询什么问题啊？问一下啊，你好。
12: 你好，
0: 啊，你好，您说。
12: 黄老师，
0: 哎，您
12: 好，您好。我昨天给你之前发过微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咨询一款车叫领跑的 A10。领跑 A10 这款车，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畅享的404续航的，还有一个好像是500多一点，是505还是500多少的那个续航的，这两个版本的畅享版，哪个更有性价比一些？因为我想给我媳妇儿用，我媳妇儿是她在室内住，但是呢每天上班通勤的话，大概来回往返再加上接送孩子的话，大概每天需要跑60到70-80公里吧，差不多这些。现在开的是一款油车，但是就是一个是年头大一些，再有一个就是比较费油嘛。完了，我想给他买一个这个的车，我不知道这款车是新上市，好像能有3-4个月吧。我不知道这款车怎么样。
0: 首先第一点啊，肯定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没问题，因为一个月已经2万多辆了，仅次于吉利的星越 L， 就是仅次于它。然后呢，它这个车呢，价格比吉利星越 L 呢，便宜一些，为啥呢？因为你看它起步是400多公里，吉利的星越 L 呢是300多公里的。
11: 你说的是星越
0: 啊？
11: 是不是
0: 星越的车型，300多公里的。然后呢，这个车最高配500多公里啊。就是我刚才听了一下你描述的，现在目前使用场景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403这个纯电续航已经能足够了，但是可能差了1万块钱，你听我的，直接上个505啊，好不好？直接上个505纯电的，
12: 就是畅享版的那个505呗。
0: 对，畅享版的505，因为
12: 就是次顶配应该是，对吧？
0: 对，因为它一共就俩配置，再有一个有激光雷达的，这种车其实就没有必要有激光雷达了，你就自己开就完了啊，也不大。
12: 因为就是家用代步嘛，所以说我也想了，像你说的，电车这个东西本身保值率就不是特别高，就没必要
0: 买太贵的
12: 最顶配的。
0: 对，就是。
12: 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畅享版的404和505这两个配置当中有一个区别，叫做液冷和风冷。 这个液冷的话，是因为夏天就是空调来得更快一些，还是对它充电有好处，对这个电池的充电有好处？
0: 它其实很多方面，很多方面的，对于整体的这个车的，比如说使用效率啊、充电速度啊，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啊。
12: 那
0: 其实你听我一句话，就是
12: 应该更好一些。
0: 杨先生，您能听我一句话吗？就是咱买的是一个家庭用的车，没有必要说在这方面去纠结很多东西，就是从实际出发就完了。你就听我的，现在呢，可能以后未来随着这种电池的越来越大，你就买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电池的，而且它性价比高，7万多就买505公里了，已经足够了，够你用了啊。
12: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主播评价，就是现在这种电车，它有一个锁电的，就是平台会有锁电的这个现象。这个锁电是就是普遍现象吗？还是？就是针对个别的这个跑的公里数大的车才会厂家给这种锁电呢。
0: 就是你问这些问题，刚才我说的就是刚才液冷，包括什么水冷啊，包括就是你说的这些，我认为哥们儿都对于咱们来说太专业了，咱们就是一个消费者，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就你如果考虑这么多情况下，你车都没法买了，买不了车了，明白吗？不要考虑那些了啊。
12: 这个车跟那个吉利星愿呢，还有什么那个 QQ 三的那个新能源车来比的话，它有一个我很看重的，就是它一个就是那个整车加燃电的
0: 终身
12: 质保。
0: 对，就是领跑就得好。这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终身质保，最起码是什么呢？你担心的电池问题啥的，它有人管你。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开不了那么多年。你开不了那么多年，你慢慢就得换了啊。好不好？
12: 那我知道。
0: 买就完了。这种车其实你研究没有必要研究这么多，就是这
12: 个
0: 车闭眼睛入就完了啊。
12: 这个我要买的话，我是现在买比较好，还是等到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说上的那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厂家会力度更高一些，
0: 现在买
12: 政策会大一些。
0: 现在买就是电车这东西早买早收益，你不用考虑这玩意儿，以后肯定还便宜，出的更好，一年一出，一年一换，跟手机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不用等，就是除非啥呢，可能下一次有一个改款，但这种车你就像我说的，它卷能卷哪儿去啊，你一共就6-7万块钱车能给你带来啥？
11: 对，早买早收益。
0: 我说的清不清楚？就是6-7万块钱，你要是6-7、10万的纯电动车，你得考虑考虑以后未来能不能有更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支架呀、芯片呢，这些6-7万块钱你不用考虑那些，你买就完了呗，用上就受益了。尤其你现在开油车，你用上这个电车，你第二天就说哥，峰哥，我得感谢你，这玩意儿太香了，明白不？
12: 因为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我就是跟您沟通完以后，我买的是比亚迪的那个秦 PLUS， 那是应该是将近两年前的事儿了。我现在一直在开这个车，所以说我就能体会到它这个节能
0: 非常好。
12: 开这个
0: 买吧，用上就知道了啊。
12: 那个上长春的话，有您的那个排面店吗？
0: 没啥排面，这玩意儿就是一车一价，就是4S店统一价格，没有排面。
11: 因为你自己在网上订也行，现在都是这样的新能源的。
0: 现在都是线上订车了，都是统一价格，一毛钱都不让优惠啊。买吧，在哪儿买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玩意儿啥呢？就是这么说啊，就是你全国都能买，全国哪儿有这个当地补贴，你就上哪儿去买就可以了。但是用我的话说，杨先生，我都不想跟你整那么复杂。我一跟你聊天吧，我就知道了，就是啥呢？你考虑太多了，你就闭眼睛买就完了。就是你如果考虑多了，你这车都买不上了，你明白不？你就享受不到这个省钱的这个状态了。你用我的话说，你现在啥也别想，你带你媳妇马上就去买去。啊，知道吗？享受了就好了。你要考虑那么多，我感觉你这性格，你过两年你都买不上车。你想考虑太多了，
11: 早买早省钱。
0: 你比我考虑都专业了，有点。你问的话题都给我干懵了，我都干不都解答不上来了。你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一句话，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专业东西我不讲？为啥？我给大家说迷糊了，没意义啊。你买车其实就是你自己香不香，自己适不适用就完了，明白不？像你这种情况买就完了啊。
11: 好吧，
12: 行，明白
0: 啊。用我的话说什么呢？作为新能源，你只要买的10万以下、7-8万左右的电车，你就不带后悔的。你赔不了哪儿去，谁卷都卷不到你。你记住了就完了，
11: 卷
0: 不
11: 到你。
0: 对
11: 不
0: 对？我就是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产品，我都会有自己的属性定位。就像我当年说过一句话，每一个车在我心里是有价位的，多一毛钱我不消费，就是我的一个想法，你明白不？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关心的东西太细太杂了，就是你根本就跟咱以后未来很多的使用是没有太大关系的。7-8万块钱你考虑那么有啥用啊？ 坏理由管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啊？

0: 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你相中哪个了？
1: 我太多了。
0: 我给大家解答解答一个啊，这个是这样的，科研问的，他说想问一下，思域跟卡罗拉我该怎么选？
1: 嗯，
0: 还是加点钱去上雅阁？
1: 嗯，
0: 应了峰哥那句话，
1: 嗯，
0: 买
1: 大不买小，
0: 不买小，
1: 就是咱买一回车现在不容易，别折腾了。
0: 雅阁现在都已经12万多了，已经干到了思域的价格。
1: 嗯，对，
0: 你说你现在还纠结去买思域吗？
1: 哎呀，就是我一句话，就是买车上啊，就兄弟们，就是别折腾，就有车咱就开，没坏的说不行了，就是给你要添钱了，你就开着就完了。
0: 嗯，
1: 以后越来越好。然后呢，就现在那个，就是很多人以前我不建议够着买，像你这种情况，就是我说一步到位，就是别折腾，在车上别折腾，你一折腾，你今天买这种不可心了，明天换了还得赔钱，两赔两份。你旧车赔一份，买车还得赔一份，没啥意义，
0: 亏了，
1: 亏太大了。而且你最重要一点，你像刚才那哥们买车这东西，我也特别理解，你耽误时间呐。
0: 对，
1: 你天天的研究，天天看评论，而且那些水军的评论你根本看不明白，给你看都怀疑人生了。
0: 嗯，
1: 我到底还要不要买车了？就真的很多人看评论都看的就是我要不要买车了，
0: 真的
1: 就是你记住一句话，买车就是刚需，适合就完了，你听人说那么多干啥呀？
0: 看着好的了呢闹心睡不着觉，就寻思哎这车真挺好啊，天天在琢磨，你要看着不好的评论呢你更闹心，你觉得这车完了，买到手以后是不是买亏了。
1: 嗯，
0: 所以不要看，真是这样的，早买早受益，早买早省钱。今天呢跟大家也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啊，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加一波关注，每一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包治百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这几款包啊，闭眼入的包。然后呢这一次给大家说啊，我们推荐的这个 MLB 大家如果自己在商场去看的话，发现这个价格也不便宜，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块钱，您去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每单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我们还赠送的就是棒球帽一顶，这个非常盖。为啥这样说呢？因为 MLB 哈，很多人可能对于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我一提他家的帽子，你会觉得哎，这个帽子怎么这么多人戴呀？对，非常的火。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我们这儿下单买了这个包，我们这个帽子价值是269块钱，免费送给你了。也就是说，您买一个包299块钱起，还可以相应拿下一个269块钱的帽子。这个非常的划算，最最关键这个帽子你还可以选颜色，我们推荐的不单单的是一款颜色啊，它一共是很多种颜色，然后您可以自行来选。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想买包啊，赠送帽子，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包这一个字，然后赶紧抢。就这款棒球帽官网你单买的话要269，今天我们都给你免费送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买包的话，买两个买三个还可以享受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但是我们只限前20名下单的朋友，每个节目前20名下单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免费赠送棒球帽。然后呢我们都说每一款包呢只有100个，抢完就拉倒，因为我们是属于特惠的价格，299块钱起， MLB 他家的。然后我们说一下，它是属于韩国制裁正品包，保真，大家放心买放心购，一定是一包一码，可以去扫码验真伪，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大家拿下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想要买包啊，比如说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啊，想装一些物品，特别是女士装一些防晒啊，防晒服啊，帽子啊，眼镜啊，手机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穿裙子啊，穿这个衣服的话夏天嘛比较薄，所以它没有兜啊，你拿着可能不太方便，你得有一个顺手的包。那么你现在如果想买的话， MLB 他家的这个包你可以去看一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就回复一个字包啊，就可以看到我所说了。然后呢这一次呢给大家拿下的这个是诚意的价格，只要299块钱起，大家可以点进去，点开以后右下角会有2维码，点进去自己查看啊，包的类型啊，帽子的颜色呀，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下单，但是前提告诉大家一定是正品保真。回复的是包啊，回复别的看不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研学的事儿，这一次呢我们交通广播啊给大家推出的研学呢是在北京，我们专属的这个团队呢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我们招募开设2个团期，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

好，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啊，跟着孩子们一起去北京。然后呢，如果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最低是5599一个人。如果说你单人报的话，就是5699，因为这个价格呢是原价就是6999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享受一站式全包，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的话，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就可以收获各种研学的成长，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同来出发。您可以到北京去感受，一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招募的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家长不用陪同啊。然后每个人是5599元。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就可以看见更多的信息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支乐队是丢火车乐队。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根据乐队主唱球子的描述，这源于他青年时期的一个电影剧本，名字叫《丢失的火车》。只是还没有等到他剧本拍成电影，球子就先学会了弹琴，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吉他爱好者。很快呢，他便组建了一支乐队，于是他就把剧本的名字用上了，丢失的火车就变成了乐队的名字，丢火车。

丢火车乐队成立于2004年，丢火车现任成员主唱球子、吉他手徐楠、周伟杰、贝斯手小红、管乐手吕冲，他们大多来自黑龙江省，因此这支乐队的音乐也如同东北广阔的黑土地一样深沉，一样温暖。他们用音乐将"情怀"二字化为可以触摸。

多的感动。正如主唱球子所说的那样，音乐的情绪不一定非要用一种方式表达到什么样的特点，用歌词就足以表达创作者的心。

丢火车乐队算不上是一支高产的乐队，但只要你一个人在深夜里插上耳机，按下播放键，用心地听这些歌，听他们在弹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会在旋律之中感受到久违的安静，在安静之中感受到纯粹的音乐质感。

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如丝》，简单而干净的吉他和弦一出场，伴着主唱带有磁性的声线，那些关于成长和远行的隐秘故事就全部以时间为轴铺展在眼前。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

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

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国子监祭酒徐文远向单雄信讲述经过呀，这一讲述经过呀，又勾起了静儿姑娘心中的伤痛啊，想起了惨死的父母，这精神都要崩溃了呀，顿时再次泣不成声啊，身体一软，砰，这头啊就抵在了单雄信的那熊腰上了。虽然搁着重甲，但单雄信呢仍然感觉到了异性的气息。你这没办法，只要是个正常男子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跟那个道德没啥关系。一个大姑娘砰投怀送抱，或者砰把你搂住了，砰脑袋呀抵你腰眼上了，这男的他自然的是他最起码的他起一身鸡皮疙瘩呀，这是一种正常生理反应啊。单雄信那是个正常男子，但是呢这么多年没有接触到异性，没接触过女人呐。为什么呢？单雄信呢也够可怜的，原来呢还成过婚，在八里二贤庄的时候单雄信就已然成婚了，人家有单二奶奶，但是呢一直夫妻二人没孩子。后来呢单雄信举家搬到了瓦岗啊，八里二贤庄不要了，整个的连下人呢在家眷呢大大小小的绿林人呢都带到了瓦岗，全员入伙了。到了瓦岗这么多年，单雄信跟单二奶奶也是一直没有生育。结果呢前三年单二奶奶突然间得了疾病了，医药罔效人就去世了，才40多岁，也可以说英年早逝吧。不过呢这也是人间正常啊，咱就别说那年代，咱就放到今天，那40多岁死亡者那不也大有人在吗？人事无常啊。单雄信跟二奶奶关系也挺好，夫妻之间关系颇深呐，所以中年丧妻让单雄信呢是心肠寸断呢。但是呢单雄信那是一代英雄啊，所谓英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好面儿，虽说心里对妻子的死亡非常悲痛，但是呢表面上还得强装着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男子汉大丈夫嘛，哪能够让这儿女情长给羁绊住呢？没事，人的生死嘛那是自然规律，我早看开了，不必担心，我还得在别人面前装作刚强啊。那么一晃一年过去了，这时啊程咬金那当时还做混世魔王呢，程咬金呢就跟秦琼等人商议啊，这武帝熙已然去世一年了啊，这武帝身边老没个女人也不成啊，他是个大英雄，但大英雄得有人服侍，不是你回到家里头那还得有个女人呢。武帝妹去世了啊，人死死者死矣，这活着的人还得往前走啊。武帝现在年富力强，还没子嗣呢，怎么着也得续个弦呢。我看上了一个姑娘，我觉得这姑娘挺好的，大家给参谋参谋，要不然呢

介绍介绍。秦琼也乐意，徐茂公等人呢，都乐意，应该如此。给这单雄信一介绍，单雄信呢一拱手啊，多谢各位哥哥兄弟的好意，你们呢不必担心我，我没什么事儿。再说了，我那发妻呀、刚刚去世一年呢，这尸骨未寒，我焉能娶妻呀？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程咬金说：“老五，你听我的，这个婚姻之事啊，都得听四哥的。我在这方面是行家呀，你呀，别在你四哥面前呢，装刚强，那玩意没用啊。家里头得有个铺床叠被的，平常咱征战，办公，累一天回到家里头，你好歹有人端茶倒水呀，是不是？再者说了，你这没有子嗣也不行啊，老单家不能够说到你这里就断了香烟的。你哥哥走得早，也没留下孩子，那这重担就在你肩上了，你怎么着也得完成这个任务啊。反正程咬金呢多方面规劝，但单雄信呢就苦笑一声：“四哥，各位先不要对我说这事儿啊，现在国事繁忙，我哪有心思考虑个人问题了。另外呢，我家里头这也不缺人，这不是还有士卒吗，还有我手下吗，到家里头水给倒好，铺床叠被，他们服侍的挺好的。什么服侍挺好的？那都是一些兵蛋子啊，那男人服侍跟女人服侍那能一样吗？他们会给你生孩子吗？对吧？”单雄信说：“魔王，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是那回事，知道不是那回事就行了。我看着这姑娘挺好的啊，干脆呀、就给你，你哪怕不娶呢，先给你做个丫鬟啊。”不，单雄信说：“现在呀，咱大战在即，魔王啊，您先别跟我说这事儿了，咱先以国事为重，好不好？”当时啊，正值要群雄聚会四平山，拦河劫驾呢，所以单雄信以此拒绝了程咬金、秦琼等人的好意。哎呀，程咬金一看，二哥、三哥，这事怎么办呢？众人一商议，也行啊，老五说的也对，现在呢，以国家为重吧。我们现在马上干大事呢，等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拦河劫完御驾，杀完这个杨广，咱回来庆功，借着这个喜事儿，咱再给武帝呀、再说说。到那时啊，武帝就不能够再驳面子了。你看，大好的事儿啊，对不对？都高兴呢。他突然脸一沉，我不同意。他也不好意思，他那脸皮呀、也挺薄的。咱呢，不在这一时，也可能啊，武帝对那姑娘啊没看中，所以呢，咱们呢再多探访一些人家。给这武帝呢一个选择的机会啊，行不行？众人一商议，也只得如此了。所以呢，就把这事儿暂时撂下了。这再往后啊，这瓦岗寨是一件事儿挨一件事儿啊，一直也没消停了。其实中间呢有几次，秦琼啊、程咬金呢，也再次向单雄信提及啊，该续个弦了，该再往前走一步了。但单雄信呢找一个理由，就是我发妻啊刚走，怎么着也得等他过三年呢。过了三年，就等于这个人呢彻底的跟人世间没关系了，咱把这个三年大事给过了以后再说吧。就这么一推，推来推去，推去推来，推到今年三年都已经过去了，也没有人想着单雄信这事儿了。为什么没人想呢？您就琢磨吧，现在西魏国内部什么情况了啊？翟让也给杀了，徐茂公也受伤了，出走了，秦琼、程咬金都调职了，再加上最近又跟着宇文化及大战，那谁还有功夫管单雄信呢？所以就没有人呢再提单雄信婚事了。那么单雄信这三年呢，府上这下人都是男的，那兵符更是难的了。程咬金当年倒是想过，干脆呀、给这单雄信、单老五选几个漂亮的姑娘，给他做丫鬟去，让那些丫鬟呢

别人也都认为我干嘛了？这是别给人有这种误会呀、啊！我单雄信男子汉大丈夫啊，焉能够在这色字上忍不住啊？啊，那人不耻笑我吗？他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干脆避嫌，也别往我这送这姑娘，也别给我当丫鬟，我这用不着。我手下呀，有这扇轴，有这扇面，有这扇柄，我有我这一些下人就行了，足以，就给拒绝了，提了几次拒绝了。那么瓦岗事务一多，再加上搬到了金庸城之后，很多将领都没带家眷，很多将领的家眷全在那瓦岗山呢。那原来有那一帮老头老太太，就这帮老头老太太呀，平常反正闲的没事儿，爱给人说个媒呀，拉个线儿啊。一旦没有这些老头老太太了，那您想啊，有多少男的像程咬金那样啊，爱给人牵线儿，爱给人介绍对象，很少有人呢那样，一个个的都得装成英雄，英雄呢就别谈这事儿。所以呢，单雄信的事儿啊，逐渐的，大家也不说了。其实啊，单雄信有的时候啊，回到府上，他也觉得冷清啊，他也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呐、啊。每每感到冷清了，想起自己的发妻，单雄信有的时候偷偷掉眼泪呀、啊。你别看外表刚强，越刚强的人，内心越柔软。单雄信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泪不能在别人面前谈，自己关起门来在屋里头那也是落泪呀，也想有个温暖的家呀，但单雄信还难以启齿，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三四年跟这女人都没什么接触啊，今天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帮脑袋抵到自己后腰上了，不由得单雄信呢，不机灵一下子。另外呢，单雄信油然而生一种大男子主义。什么叫大男子主义啊？我要保护一个弱小的女子，这是一个雄性啊，对一个雌性一个天生的保护欲。这小女孩多可怜呢、啊！哎呦，赶紧的，怎么的？伸左手稍微的拍了拍静儿姑娘，就安慰一下呀。又往前提提马，既然你不肯呢，抱着我，那我扶着你，赶紧的，进到城中，交给徐文远，这不就完了吗？赶快往前提马，这边揽着金儿姑娘，这一揽，金儿姑娘身子那么一抖，不由自主的呀，双手也就揽住了单雄信的胳膊了，他也怕掉下马来呀，就这么着，单雄信加快速度，咔。进到城中啊，直接的到了自己府上，就是偃师的县衙呀。单雄信现在把这里作为自己办公场所了。到了县衙门口，单雄信先下马，然后伸手把这姑娘由打马上扶下来了。姑娘现在呢也没刚才那么拘谨了，扶着单雄信递过来的手也下了马。那边徐文远也下了马。单雄信往里一指，两位啊，请随我进来吧。带着二人就进入县衙呀。单雄信呢，看了看这两人呢，衣衫不整。你想，这一路逃跑，躲进树林，那树枝啊挂着一道一道的，脸上也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泥垢。单雄一看，徐老先生，这么着，您先更下衣，我让人呐。给您给这姑娘找几套新衣服，你们先收拾一下，一定饿了吧，我马上命人不宴，一会儿啊给两位接风啊。很客气，知道啊，西魏王的老师啊，哎呦，多谢单将军。单雄信呢救命下人把这俩人呢带到后跨院，时间不大呢，有人又端过来水，拿来换洗的衣服。当然两个人呢，在两间房里，不在一间房里，先换洗换洗吧，一会儿再去吃饭呀。两人分别的换洗，这老头子换了身新衣服，洗把脸，

0: 哎，梳梳头。这时啊，有人梆梆梆一叫门，谁呀？啊，
1: 大人，是我。
0: 徐文远一听，金儿姑娘啊，进来吧，进来吧。金儿姑娘啊，怯生生的一推门，然后由打门缝挤进来，来到了徐文远近前。徐文远一瞅，姑娘啊，也已然把脸呢，洗漱干净了，头发也梳好了，穿了一身素服。单雄信心很细，吩咐人呢，给这姑娘啊找一身素服，不要太花哨的。同时呢，询问一下姑娘要不要穿孝，因为毕竟姑娘的父母死了呀，是不是要穿孝衣呀？如果穿孝衣，哎，让人呢把孝衣也给送去。姑娘啊一听非常感动啊，单将军真是体贴于我呀，我是要穿孝衣啊。那好，孝衣准备好了，所以姑娘啊穿身素服，外面披上孝衣，这才过来见徐文远。徐文远一看，哎呀，心里头啊更是不是滋味了。姑娘，快坐，快坐，快坐。想让金儿姑娘坐下，但金儿姑娘没坐下，来到徐文远近前，扑通一声，就给徐文远跪下了。哎呦，这金儿姑娘，这是何意？快起来，快起来！不得如此，不得如此。大人呐、啊，大人您先别扶我，先听我说完。
2: 好，
0: 金儿姑娘，你站起来说呀。不，
1: 大人呐、啊，您不听我说完，我不站起来。
0: 那好，您赶快说，有什么事儿？
1: 大人呐、啊，我一家三口，原在乡村呐、啊。若不是大人逃难到我家，我父母也断不能被那些人所害呀。可大人呐、啊，现在我父母已死了，我孤苦伶仃，以后怎么办呢？我从小没离开过父母，也从来没做过什么主啊，现在我心都是乱的，还求大人给奴家我指条明路。
0: 君儿姑娘啊，确实老夫啊对不起你父母啊，谁知道那王仁泽如此的凶狠残暴啊。但是呢，姑娘，君儿，人已死了，人死难以复生啊，你也不要那么悲伤啊，节哀顺变。至于以后嘛，谁知道以后会咋地？老夫我现在都身如浮萍啊，我也不知道未来我会怎么样啊。所以你问我呀，我只能说呀，这么着，你就留在偃师城吧。啊，单将军是个好人呐，是个英雄啊，他一定不会为难你的。在偃师城啊，给你找个房子，你先住下呗。啊，
1: 我这么一个女孩子，人大修长的，独自一人住在偃师城，无依无靠，我怎么生活呀？那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
0: 那静儿啊，那你有啥想法吗？你有啥想法可以给我说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尽量做到，以弥补我对你们家的亏欠呢。
1: 大人呐、啊，静儿有个不情之请，也算是一个自私的想法，不知大人您能不能答应？
0: 你讲啊，有什么想法，尽管讲来，只要我能做的，我刚才说了，我一定做。
1: 大人呐、啊，今天为什么他们让奴家我跟您乘坐一匹马，我没有坐呢？我是担心呢，我坐上马后，对大人您名声不好啊，怕别人误会呀、
0: 啊。是，静儿啊，考虑的十分周全，十分周全。
1: 但是呢，现在我亲人已死，只有大人您这么一个，也算半个亲人吧，其他的那跟我都是陌生人，按说我应该跟着大人您呢。
0: 徐文远一看，人家说跟着。

我也对呀，毕竟是因为我把人家父母给害了。这么一个姑娘，看那意思没有出嫁呢，从头型发誓上能看出来呀，大姑娘呢。所以你让人家上哪去？跟着我，这个跟着我啊，景阳姑娘啊，你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老夫我的安身之地，有我的一口饭吃，绝对饿不。

0: 昭金耳。当然了，就。你没看吗？这村庄里呀，就剩我们一户人家了，一家三口。而如今呢，就剩下奴家我一个人了，让我怎么活呀？那好，那好，既然没有亲戚，老夫我收留你，倒不是让大人您收留我。不是静儿，那你这啥意思呀？不让我收留你，你提啊，大人呢、啊？其实啊，刚才我说了。我是有个私心呐，因为一路之上啊，我也听您给单将军俩人说话，我也了解了，您好像是这里的西魏王的老师啊。老夫跟西魏王确实啊有这么一层师生关系呀、啊。那太好了，那您在这里，未来一定啊会得到西魏王重用。会得到西魏王的尊重的，那我呢，也想给我自己找个靠山，起码未来呀，没人敢欺负我呀。徐文远一听，姑娘啊，这个老夫我呢，这个有家眷啊，有家眷，只不过没在身边，都在长安呢啊。我有一老婆，有三个妾啊，这要是再什么那个，这啊，大人您别误会，别误会，我要有那个想法呀，刚才就与大人您一马同跨了。我的意思呀，奴家现在无父无母，能不能认大人为义父，这样也给奴家我找了靠山，我在西魏国。那别人也不敢欺负我了，不是？有这个想法呀！哎，徐文远暗骂呀，怎么的？我还读书人呢，我怎么能够想偏了呢？哎呦，静儿啊，你要认我为义父，这事儿啊，我应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 这里是 FM 104。

0: 5.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无依无靠的晶儿，你别看是位村姑、乡下姑娘，但是呢，颇有心计呀。可能啊，这姑娘年岁也大了，那不是16、17岁、17、18岁的小姑娘了，大姑娘了，多少呢，有些见识了。人家自己考虑的也正确呀。我现在父母双亡了，无依无靠啊，就算让我进入偃师，就算给个地方住，那未来呢，未来怎么办呢？我毕竟是个女子，我跟那大老爷们不一样，那男的真的没得吃了，没办法生存了，干脆啊当兵去，当兵吃饷，甭管保谁，反正眼巴前的饿不死。女的怎么办呢？当兵也不要你呢，那就得找一靠山呢。谁是靠山呢？那能靠得住的，离自己最近的，还对自己家里有点愧疚的，容易成为自己靠山的，只有徐文远、徐的人呢。所以呢，梳洗已毕之后，他就向徐文远提出了一个要求啊，我能不能拜您为干爹，您未来就是我的义父，您是西魏王的老师啊，西魏王肯定尊敬你的，肯定啊不会难为你，甚至说呢，你在西魏国那得有一席之地呀、啊。我要是您的女儿，那就等于跟西魏王那就有关系了，西魏王的小师妹，那谁不得高看一眼呢？起码来说不敢欺负我，不是？不知道您老人家能否答应啊？说着话呢，眼泪噼里啪啦又落下来了。哎呀，徐文远呢，叹口气呀，赶紧的双手相搀的，行啊，静儿，起来，起来，起来，现在能起来了吧？啊，我答应了。你提这个要求答应了，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哎，咱做妇女没问题，没问题呀、啊。再加上啊，你父母也因我而死，我心中有愧呀、啊，也应该呢帮着他俩，哎， 把你带起来。静儿啊，你现在有婆家了没有？
8: 没有，到现在尚未成婚，没有许配人家。
7: 那得了，那你这门婚事我也包了，我也包了。未来呢，给你找个好夫婿，这样一来呢，我也算对得起你的父母，也算对得起你们老匡家了，这样行不行啊？
8: 多谢义父。哎，好姑娘，好姑娘，钱钱钱钱，
7: 哎，收一干闺女，把这金儿姑娘啊给搀扶起来了。金儿姑娘那不能说啊破涕为笑吧，但是呢眼泪也止住了。徐文远就问呐，金儿啊，一会儿啊，那单将军得设宴给咱们接风。那么我这么想的，我既然逃到西魏了呢，我就应该尽快的见到西魏王李密，毕竟他是我的弟子，见到他，他一点头，哎，咱们呢才算能够在西魏国安稳下来呀。我听说呀，西魏王李密在前线打了胜仗了，现在呢正在休整。我打算呢，向这单雄信提出啊，让他派兵把我送到李密那去，我急于跟李密见面呢，最好啊就这一两天吧。丫头啊，那你就跟我走呗，啊，爹带你一起去见西魏王，你看怎么样啊？啊，
8: 父亲呐，您要去见西魏王啊？
7: 啊，我到人家这儿了，怎么也得给人家主子见面啊，对不对？不然的话，在人家手底下一个小小将军这里，咱也施展不开呀，也不自在呀。有李密一句话，哎，我到哪都可以了。咱爷俩私底下说，我不也成国师了吗？啊，跟着我去吧。
8: 啊，爹爹，女儿我现在还不想跟您前往。
7: 闺女，那你这啥意思呀？为何不跟我一起去呀？
8: 爹爹呀，您别忘了，我父母刚去世，尸骨未寒呢。虽然单将军给承殓起来了，但是我作为孝女，我怎么也得给我父母守灵啊。另外呢，给我父母在此安葬了呀，我不能带着我的父母灵柩去见魏王啊，也不能带着一身孝去见魏王啊，那样多失礼呀，对父亲您也不好啊。你乃一代大儒，这个礼得讲啊。
7: 徐文远一拍脑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我还做什么国子监祭酒呢？对呀，这基本的理儿，那我得懂啊。这人身上有孝啊，有孝之人不随便串门呢，何况还得带他见帝王啊。确实啊，确实是我欠考虑了。哦，对对对对，人家还得给父母守孝，还得给父母下葬出殡。哎呀，确实如此啊。但是，哎呀，姑娘啊，我不能等着你呀。哪怕说我见了魏王，我再回来呀，再回来陪着你，我现在也不能陪着你在这里处理你爹娘的后事啊。但把你自己放在这里吧，哎呀，我又着实的不放心呢。你毕竟是个女孩家家的，啊，
8: 那父亲呢？您看能不能这样？
7: 怎么样啊？你有什么主意吗？
8: 父亲呢？您看能不能，您把我托付给一个人，让那人呢保护我的安全，保证我给父母守孝时，我的基本生活呀。
7: 把你托付给人呢？托付人倒行，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也不认识人呢，我托付给何人呢？
8: 爹爹呀，你怎么忘了，
7: 这里别人不认识，单雄信单将军您不认识吗？单将军那是西魏王手下的一等一的大将啊，对您老人家又那么的尊敬，您就向他求一下，让单将军呢能把我收留在单将军身边。爹爹啊，实不相瞒，女儿我早闻单将军大名啊，尤其我们乡下人都把单将军传神了呀，说那是天上灵官下界呀，惩恶扶弱，那是老百姓的保护神呐。可以说呀，单将军我们都仰慕已久啊，不怕爹爹笑话呀，女儿我呢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我都没嫁人呢？好多提媒的我都看不上眼呢，我就想啊，我要嫁就嫁像单将军这样的英雄啊。当然了，女儿我也知道啊，这是痴心妄想，我是一个低贱的村姑，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将军，我怎么能够配得上人家呀？只能啊作为一种奢求，一种妄想吧。但是呢，没想到居然有缘能够见到单将军呢。单将军还赐给我父母两口棺材，让他两人能够同穴而葬，这是对我匡家莫大的恩情啊，让我更加感激单将军了。单将军在我的心目当中那形象更加的高大了。所以呢，女儿我想啊，能不能让单将军把我留在身边，我当然没有其他非分之想了，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人家，一则呢能让单将军保护我，把我这父母的孝我守完了，等父亲您那边安顿好了，女儿我呢我再去服侍父亲您，另一则呢我哪怕在单将军手下我做一个奴婢，做一个丫鬟，我宁愿服侍单将军，以报单将军对我家的大恩大德。这样我的安全也有保证了，我也能够服侍我心中的大恩人了，两全其美呀。不知道爹爹能不能给单将军说说，因为我知道啊，这事啊我难以启齿，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够主动提出来呢？另外一个呢，我即便提出来，单将军万一拒绝，我也就没有其他话可说了。可是您不一样啊，您在单将军那里那总有几分薄面呢，像这个人情单将军能给您呢，那样我呢就心满意足了。这金儿姑娘说着呀，粉面含羞，把脑袋还低下来了。徐文远偷眼一看，老头子多大岁数了？那啥不明白呢？一瞅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姑娘啊，是春心开了。你看，就像他说的。九牧单雄信大名呢、啊、是啊，哪个女孩子不喜欢英雄呢、啊、哎，原来呢是种奢望。哎，机缘巧合，今天呢见面了，我这姑娘又没许人，更没结婚，遇到心中偶像焉能不动心呢？啊，明着给这父母啊什么守孝啊，哎，怎么着在这里啊，给父母安了葬啊，处理后事啊，这都在其次。其实这个内心呢就是想靠近人家，就是想啊服侍这位偶像。明白明白明白，理解理解理解，哪个女子不怀春呢？啊，未出阁的那有这种心情，那很正常啊。也对呀、啊、我要是能够促成这两人的这个机缘，那我也算呢对得起人家老匡家呀，不然的话人家老匡家 被我害得家

破人亡的，哎呀，总是我心头之憾事啊！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现在带着他去见魏王，也确实不合适，何不如啊，把他放在单雄信这里，让单雄信照顾他，同时呢，也让他照顾照顾单雄信。我可听说了，单雄信现在呢还没什么家眷呢，哎，让他如果能够接近单雄信，跟单雄信再慢慢慢慢产生点感情，嘿，那以后啊，我弄不巧给他京儿啊，哎，就找了一生的依靠了。当然了，京儿出身低贱啊，人家能不能收为正妻，那就不奢求了。只要是能够收成一小妾，哪怕是侍妾呢，在身边呢一服侍，有个终生衣食无忧，这不就结了吗？我不就对得起老匡家了吗？哎，这主意还真不错。想到这里，徐文远哈哈大笑啊，好好好好好好，姑娘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爹明白了，行啊，你呀、啊、就放心吧啊，一会儿这事儿由爹我来起口。单雄信呢绝无拒绝之力呀、啊、你放心吧，那回头我就把你自己留这里了。不过有这么一点呢，你刚才说了你现在身穿重孝，去跟我见魏王不合适，但你想想你身穿孝衣在这里服侍这单将军，这玩意儿人家忌讳不忌讳呀、啊、所以呢爹爹我呀给你做主了。虽然你爹我是国子监祭酒，哎，是大儒，对礼这个方面呢是十分看重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字爹我也很看重，那就叫做权呢、啊啊、所谓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权那就是权变呢、啊、规矩是规矩，但是呢到特殊时期还得因势利导见景生情啊。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能够有一人可以依靠，而不是为父母守孝之礼。人死了吗？死人已矣，活人还得继续生活呀。所以我认为啊，回头把你父母安葬了，你呀、啊、就把重孝脱了吧啊，哪怕就系根孝带子呢，你毕竟在人家善府里服侍人家嘛，对不对？这样一来呢，也不别扭，不知道姑娘你能不能接受啊？但凭爹爹吩咐，对此女儿我也不明白规矩。那行了，那这规矩啊就我说了，就我说了，我呢就给你安排你未来的生活呀，这是最重要的。正在这个时候啊，有人呢敲门，怎么呢？单将军已然不宴了。不知道老先生您这衣服穿好没有，洗漱好了没有？如果洗漱穿戴已毕，单将军呢厅前等候。好好好，马上马上。行了姑娘啊，咱现在出去就见单雄信去呗。爹爹，那这话怎么说？哎，你放心，一切我来答对。哎，我去给你说这话，多谢爹爹成全。这姑娘眼瞅着呀，非常兴奋，挺高兴的。哎呀，徐文远心说话呀，你看看，哎，女大外向就这样啊。哎，看到自己意中人了，嗯，这心呢，他就开了，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就这么着，把门打开，让人带着他们俩就到了前厅啊。一瞅啊，前厅宴席已然布上了，一共四张桌子呀，正中央的那自然是人家主人单雄信的，那主宾席自然是徐文远的，在那里啊安了一张桌，挨着徐文远的还有一张桌是给姑娘

上京而留的。那么徐文远对面那是裴习，谁裴习的呢？眼识通手徐世敢，就是徐世绩的小兄弟，徐茂公的弟弟，不是被单雄信带出来了吗？也怕这李密呀、再把他握在手里，单雄信带出来了，现在呢李密也任命状下来了，让他当了这掩饰通手，就帮着单雄信守着掩饰城啊，自然让他陪席呀、那其他就没有了，就四个，四张席四张桌呀，上面呢杯盘罗列，这席面已然呢不得了，非常丰富。双方见面寒暄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呀。那这时啊，单雄信才更加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徐文远逃出东都洛阳的经过，以及京儿的身世啊。哦，一听你在张家村啊，那倒是离我这掩饰不远呢、听说呢，村里人呢早就走光了，死走逃亡啊，你们家怎么没走啊？单将军呢、我们家呢也没处可去呀、尤其是我父亲故土难离呀、我娘劝我父亲多少次，说这个地方兵荒马乱，邻居亲戚都跑了，咱也跑吧，但我父亲总是不同意呀、拖呀拖呀，结果拖到今日大祸临头，他们两个也再次落难了。说着呢眼泪又掉下来了。单雄一看勾起人的伤心事了。姑娘啊，这也算呢天意，也算天意呀、在这个乱世啊，人如草芥一般呢、人已然死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姑娘节哀呀、我已命人呢把你父母收敛起来了，你看哪天让他二老啊入土为安吧，送到你村里去，还是说就在掩饰城就地入土啊？那就在掩饰吧，我们村我实在是不敢回去了。那行啊，一切就听姑娘你的。这是徐文远说话了，单将军呐，老朽多蒙单将军相助，这里啊借花献佛，敬单将军一杯酒。哎呦，老先生客气了客气了。两人呢喝了一杯酒，徐文远把酒杯放下，单将军呐，这一回啊老朽我蒙京儿父母相救啊，若不是我，人家一家也不会遭受此难呢、可现在就剩下一个孤苦伶仃无助的姑娘，好不可怜呐、故此老夫我决定收姑娘为义女，以后啊她就是我的女儿啦。单雄信一听频频点头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呀、恭喜先生，也恭喜京儿小姐呀、一句话成小姐了，那怎么人家国子监祭酒的女儿啊，那得高看一眼了。同喜同喜。单将军呐、老朽啊是这么想的，我既然到了西魏了，我就想着呀能够及早的见到西魏王啊，所以啊想求单将军明日能派人护送老朽去见西魏王，不知此请可否？单雄信一听，应当如此。单雄信心说话，这李密的老师跑我这来了，你说我天天的，我以什么礼待他呀？我还怕待他这礼节太轻了，我这挺大的心理负担的。正好，你提出要见西魏王啊，我也准备把你送过去的。你们师徒俩见了面，西魏王爱怎么安排你怎么安排你，以后公。

相见，那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可以啊，老先生，明日本将就安排人护送您去见西魏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
8: 爱上飞笑，
9: 一微无效，绝对不冲。

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听众朋友，最近好吗？没有看到我的，你是不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戒掉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搞来的。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尚薇啊，你这个节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节目叫爱上微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当然一定是有一定的寓意了。你想想，我叫啥？我叫尚薇，对不对？我节目叫啥？叫爱上微笑。如果说我这么一跟你分析，你是不是就觉得豁然开朗了？如果你豁然开朗，我必须得夸你，你是一个聪明人。通常聪明人和聪明人之间交流，那就一点一点都不费劲。我告诉你都是好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呀，这省钱，这挣钱多不容易呀。所以说，你该省钱，你就得省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哈，给我讲他的创业史。他说他当年10块钱啊，

创业。我说你10块钱怎么创业啊？他就给我讲，他说有一年呢，那个雨越下越大，他就看着有一个女孩啊，躲在那个屋檐下面，无助地看着大雨。然后呢，这个男孩呢，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这雨伞，自己给自己说了声加油之后，朝那个女孩走去。当时跟人姑娘说："姑娘，要伞吗？"姑娘当时以为，妈，这心仪的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关注我。完了，感激地跟那男孩说了声谢谢你。随后他摇摇头，跟姑娘说："不用谢，姑娘，10块钱一把。"整了半天是个卖伞的。

时候你在路上哈，你会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啊。就像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摊上这姑娘这个事儿，下雨的时候，结果人家从背后递给你一把伞，你是不是特别感激？结果要了10块钱，这个时候你心里哈就仿佛没有一开始那么痛快了。在路上啥事儿你都能碰着，无论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坐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的时候，碰着的事儿往往都不一样。那天我坐公交车上班，然后呢我就听着哈，那人我看他面相啊，一瞅就40来岁。40来岁呀，看穿着挺普通的，但是啊，他上车之后一直在打电话，而且打电话声音特别大。我就站他旁边，然后他在那块说呢，说啥呢？说那个，哎呀，几百万的活太小了啦。其实目前这个行情，十几个亿利润也不大，要不然这次多弄点库存，500亿看行不行啊？返点多给你一点。当时我们一车人，寻思，我的妈呀，这大老板。现在做这么大生意还要坐公交车吗？然后旁边就有个大嫂啊，特别鄙夷的说："哎呦，大哥，你这生意做这么大，今天怎么没坐专机去办公啊？"结果大叔当时把电话挂了之后说："啊，那啥啊，我跟你解释一下我的职业啊，我是印冥币的。"怨不得那么大数呢。来，出给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大家一同来猜一猜啊，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说李时珍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啥？李时珍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本草纲目》就他写的。话说他是一个中国比较早的一个特别伟大的医药专家。想想李时珍在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大家伙儿现在啊，需要这个展开自己的思维，开拓一下自己的思路，想想李时珍死之前能说什么？再说一遍啊，李时珍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因为李时珍他一个医药专家，反正也是当不住死，早晚都得死。但是死之前最后一句话他能说点啥呢？猜一猜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啥呀？李时珍说了，什么时候能开家药店呢？药店我估计不行，医药公司吧。我怎么就救不了我自己呢？苍天呀，大地呀，我真是不想死呀，还想再活500年。李时珍说了啊，元芳。这草有毒，元芳穿越了。哎呀，我才扎完第9针，怎么就让我没了呢？我不想知道我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怎么没的呀。李时珍估计得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把那个包子给我热喽，我吃口再走。我告诉你，我银行那信用卡透支了啊，你们都给我还上，听着没？我估计那时候要有信用卡的话，就不用有当铺了。

呢，哎，说实话，挺真挺有想象力的啊，有的我都想不到。就比如说他扎地有针这个，我就想不到。但是啊，我跟你说，这个答案呢，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所以说呀，请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继续来猜，说李时珍在最后死之前，他能说句什么话呢？那天那个，我就跟我那闺蜜呀，我们俩就商量好，说是不是应该去整整头发去了，对不对？理理发，剪一剪，然后那个剪剪刘海儿，做个发型啥的，或者是烫一烫。那玩意儿，这玩意儿发型，这跟女人的一生啊是非常有关系的。你发型经常变一变，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有变化的，这玩意儿才能更加刺激，对不对？所以说，哎呀，我俩就决定去理发去了。然后呢，我俩找一个理发店，坐到那块儿之后，然后就跟这理发师啊聊，说这个什么脸型适合什么发型啊，就聊什么脸型适合什么发型。当时我那闺蜜就说：“哎呀，那你说哈，这个鹅蛋脸适合中分，你说这个长脸适合齐刘海，那你说你像我这种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呢？你知道啥叫烧饼脸吗？就大宽脸。他就问人家，你说这个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呢？后来理发师来了一句说：妹儿啊，你别开玩笑了，你那哪是烧饼啊？谁家烧饼做这么大，不得赔死呀？”我当时寻思，哼哼，我让你嘴欠。我跟你说，我跟我这闺蜜那不是一般的感情啊！我俩从小啊就一起玩，一直玩到现在。你说现在二十来岁了，那相当于20多年的感情。我跟你讲一下哈，她当年的事儿。她当年呢有一个壮举，她呢当选成我们班的班花了。人说大烧饼脸还能成为班花，真是啊！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你说你一个大烧饼脸，你去竞争什么班花啊？我这颇有姿色的，我都没竞争。当时我问你咋回事儿？当时啊，全班女生公开投票要选举一个班花，然后当时呢，我这个闺蜜啊，她呢其实呢长相就相貌平平，而且一个大宽脸、大饼子脸，你说她怎么才能竞选上呢？完了，她当时走上讲台发表那个竞选演说嘛，当时人是这么说的：各位同学，各位女生朋友，大家好，我叫小梅。虽然呢，我这个名字看起来仿佛特别高雅，特别冰清玉洁，但是我究竟长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今天走上讲台来发表班花的竞选演说，我就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能够当选班花的话，那么再过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之后呢，在座的各位姐妹都可以很骄傲地跟自己的先生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结果你猜啥结果？最后他全票当选。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会说话呀，说话说得漂亮比长得漂亮要厉害多了。

爱上微笑正在直播。怎么样，我就现在我越听我这小背景音乐哈越像样，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边哈有接电话的那个小机器哈，那小机器上面有一串小黄灯，我就感觉哈那小黄灯都跟着我这节奏一起跳舞起来了。人说上面再给我讲讲你以前的事儿呗，你给我讲讲你们上学的时候的事儿，你要是能给我讲我就可愿听了。我跟你说，我就怕你不听，让我讲的话有的是。

都纳闷说怎么回事儿呢？这小混混在这边称霸一方，他们怎么能转学呢？要转学一个两个的话很正常，关键是一起转这么多，是不是感觉有点太奇怪了？结果后来哈，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当中盘旋，一直我很纳闷。后来我回家之后哈，帮我爸收拾屋子的时候，整理旧报纸，我发现我的妈呀，原来哈，我们转来那个瘦瘦弱弱的同学是我们市的散打冠军。所以说后来我也总结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天天看报纸有多重要啊。回头啊，那个百货周刊呢、晚报日报啥的，你要是想卖报纸做广告啥的，我跟你说我这点子非常非常好。哎呦喂，说了哎呦喂，结果他是哎呦喂按用这个字母表示的 AUV， 还是说哎呦喂吧。

0: 天早上刚到办公室啊，大伙儿都知道哈，我们办公室有好多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其中有一个小妹妹，小妹妹今天早上到办公室之后跟我说，哎呦喂，我说干啥？说，她说，方才本宫腹中稍有不适，暗想许是尚未用膳，然忍耐须臾，竟如翻江倒海一般，忍无可忍。妹妹素来人缘是极好的，本宫今日不得不有求于妹妹。说人话，我也上厕所，记得纸。这都是甄嬛呐，毁了一代人呐。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说的是李时珍死之前最后一句话，他应该说了点什么呢？我的药怎么办呢？他说的保证是这个字儿啊。哎呦喂，他说如果有下辈子，他非得扎个11、12针的，是不，薇姐？10针还不够狠呢，无命休矣。没说哈，还真有古文的味道。抗生素吃多了啊，神呐，后继无人。他说的是我要听爱上微笑，快点的，听完再走。可是我还没听完呢。完了，我又收不到出书的版权费了。中国话呗，药好还没熬好吗？好了，剩下节目最后一段了，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说李时珍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大家伙都觉得他呀，好像是最后啊死之前保证是有点遗愿啥的。但是我告诉你，他在死之前，你想想他一生他是干啥的？他是尝遍了各种草药，最后啊才能知道哪个草药有什么功效，最后才能写出本草纲目，对不对？所以说，在李时珍最后死之前说的那句话，那就是啊，这草有毒。猜对了吗？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上微笑，与您不见不散。记住我们节目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

0: 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5: 爱上微笑，
6: 爱上微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来收听为您欢乐放送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听众朋友，最近好吗？是不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戒掉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干啥来着？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尚薇啊，你这个节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节目叫爱上微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当然一定是有一定的寓意了。你想想我叫啥？我叫尚薇，对不对？我节目叫啥？叫爱上微笑。如果说我这么一跟你分析，你是不是就觉得豁然开朗了？如果你豁然开朗，我必须得夸你，你是一个聪明人。通常聪明人和聪明人之间交流，那就一点一点都不费劲。我告诉你啊，名嘴带你砍价绝对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就拿我这个运动休闲业种来说，带这个别人啊买这个阿迪达斯啊，买耐克，买这阿迪休闲的时候，他是88折吧，我给你打85折。再比如说啊，这个探路者，别的人打6到7折，我给你打55折。别的顾客什么骆驼呀、雅克啊，这个斯凯勒啊，打6折的时候，我给你打5折，是不是不一样？是好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呀，这省钱，这挣钱多不容易呀。所以说，你该省钱，你就得省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哈，给我讲他的创业史。他说他当年10块钱啊创业。我说你10块钱怎么创业呀？他就给我讲，他说有一年呢，那个雨越下越大，他就看着有一个女孩啊，躲在那个屋檐下面，无助地看着大雨。然后呢，这个男孩呢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这个雨伞，自己给自己说了声加油之后，朝那个女孩走去。当时跟人姑娘说：“姑娘要伞吗？”姑娘当时以为买吃心仪的人一直在背后默默的关注我。完了，感激的跟那男孩说了声谢谢你。随后他摇摇头，跟姑娘说：“不用谢，姑娘，10块钱一把。”整了半天是个卖伞的。

时候你在路上哈，你会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啊。就像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摊上这姑娘这个事儿，下雨的时候，结果人家从背后递给你一把伞，你是不是特别感激？结果要了10块钱，这时候你心里哈就仿佛没有一开始那么痛快了。在路上啥事儿你都能碰着，无论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坐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的时候，碰着的事儿往往都不一样。那天我坐公交车上班，然后呢我就听着哈，那人我看他面相啊，一瞅就40来岁。40来岁呀，看穿着挺普通的，但是啊，他上车之后一直在打电话，而且打电话声音特别大。我就站他旁边，然后他在那块说呢，说啥呢？说那个，哎呀，几百万的活太小了啦。其实目前这个行情，10几个亿利润也不大，要不然这次多弄点库存，500亿看行不行啊？返点多给你一点。当时我们一车人，寻思我的妈呀，这大老板。现在做这么大生意，还要坐公交车吗？然后旁边就有个大嫂啊，特别鄙夷的说：“哎呦，大哥，你这生意做这么大，今天怎么没坐专机去办公啊？”结果大叔当时把电话挂了之后说：“啊，那啥啊，我跟你解释一下我的职业啊，我是印冥币的。”怨不得那么大数呢。来，出给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李时珍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啥？李时珍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本草纲目》就他写的。话说他是一个中国比较早的一个特别伟大的医药专家。想想李时珍在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大家伙现在啊，需要这个展开自己的思维，开拓一下自己的思路，想想李时珍死之前能说什么。

12: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爱上微笑，我是尚薇。还记得刚才出给大家脑筋急转弯是什么吗？因为李时珍他一个医药专家，反正也是当不住死，早晚都得死，但是死之前最后一句话他能说点啥呢？猜一猜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啥呀？李时珍说了，什么时候能开家药店呢？药店我估计不行，医药公司吧。我怎么就救不了我自己呢？苍天呀，大地呀，我真是不想死呀，还想再活500年。李时珍说了啊，元芳，这草有毒。元芳穿越了。哎呀，我才扎完第九针，怎么就让我没了呢？我不想知道我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怎么没的呀。李时珍估计得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把那个包子给我热了，我吃口再走。我告诉你，我银行那信用卡透支了啊，你们都给我还上，听着没？我估计那时候要有信用卡的话，就不用有当铺了。

0: 案呢，哎，说实话，挺真挺有想象力的啊，有的我都想不到。就比如说他扎第九针这个，我就想不到。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答案呢，它毕竟还是有一个。那天那个，我就跟我那闺蜜呀、啊，我们俩就商量好，说是不是应该去整整头发去了，对不对？理理发，剪一剪，然后那个剪剪刘海儿。做个发型啥的，或者是烫一烫，那玩意儿这玩意儿发型，这跟女人的一生啊是非常有关系的。你发型经常变一变，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有变化的，这玩意儿才能更加刺激，对不对？所以说，哎呀，我俩就决定去理发去了。然后呢，我俩找一个理发店，坐到那块之后，然后就跟这理发师啊聊，说这个什么脸型适合什么发型啊，就聊什么脸型。适合什么发型？当时我那闺蜜就说：“哎呀，那你说哈，这个鹅蛋脸适合中分，你说这个长脸适合齐刘海，那你说你像我这种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呢？你知道啥叫烧饼脸吗？就大宽脸。”她就问人家：“你说就是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呢？”后来理发师来了一句说：“妹儿啊，你别开玩笑了，你那哪是烧饼啊？谁家烧饼做这么大，不得赔死呀？”我当时寻思，哼哼，我让你嘴欠。我跟你说，我跟我这闺蜜那不是一般的感情啊！我俩从小啊就一起玩，一直玩到现在。你说现在20来岁了，那相当于20多年的感情。我给你讲一件哈，她当年的事儿。她当年呢有一个壮举。他呢，当选成我们班的班花了。人家说大烧饼脸还能成为班花，真是，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你说你一个大烧饼脸，你去竞争什么班花啊？我这颇有姿色的，我都没竞争。当时我问你咋回事儿？当时啊，全班女生公开投票要选举一个班花。然后当时呢，我这个闺蜜啊，她呢其实呢长相就相貌平平，而且一个大宽脸、大饼子脸。你说他怎么才能竞选上呢？完了，他当时走上讲台发表那个竞选演说嘛，当时人是这么说的：“各位同学，各位女生朋友，大家好，我叫小梅。虽然呢，我这个名字看起来仿佛特别高雅、特别冰清玉洁，但是我究竟长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今天走上讲台来发表。”班花的竞选演说，我就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我能够当选班花的话，那么再过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之后呢，在座的各位姐妹都可以很骄傲地跟自己的先生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结果你猜啥结果？最后她全票当选。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会说话呀，说话说得漂亮，比长得漂亮要厉害多了。怎么样？就现在，我越听我这小背景音乐哈，越像样。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边哈，有接电话的那个小机器哈，那小机器上面有一串小黄灯，我就感觉哈，那小黄灯都跟着我这节奏一起跳舞起来了。上面再给我讲讲你以前的事儿呗，你给我讲讲你们上学的时候的事儿。你要是能给我讲，我就可愿听了。我跟你说，我就怕你不听，让我讲的话有的是。我记得我告诉你，当时啊，那个上初中的时候哈，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新转来一个男同学，转学过来的，看起来瘦瘦的、弱弱的，而且有点矮，而且有点天然呆。然后我们班那个时候吧，就有点不太平。怎么不太平呢？有几个小混混，小混混就开始欺负他啊。前面还是小打小闹的，结果后来呢，就直接给他堵到旮旯，就朝他要钱。然后呢，我们班新转来这学生就硬是不从，就是不给。结果有一天哈，下午他就被那几个小混混堵到一个旮旯的时候，就非要打他，不给钱就打他。结果啊，那天之后那几个小混混都转学了。当时我们班同学都纳闷说，怎么回事呢？ 这小混混在这边称霸一方，他们怎么能转学呢？要转学一个两个的话很正常，关键是一起转这么多，是不是感觉有点太奇怪了？结果后来哈，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当中盘旋，一直我很纳闷儿。后来我回家之后哈，帮我爸收拾屋子的时候，整理旧报纸，我发现，我的妈呀，原来哈，我们转来那个瘦瘦弱弱的同学，是我们市的散打冠军。所以说，后来我也总结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天天看报纸有多重要啊！今天脑筋急转弯啊，咱们说的是李时珍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1: 哎呦喂！哎呦喂！
0: 哎，怎么了？怎么全哎呦喂哎呦喂的？
2: 我们在湖畔上微呢。
1: 交通广播爱上微笑主持人。
0: 我们给他取的新名字。
1: 嘿嘿，昵称。
0: 哦。

这是我们节目暗号啊，大家伙发短信，下次记住了。你看，有很多朋友今天啊，其实还是按照我们约定来的，18958423就先说了一个哎呦喂，吴哥也说了哎呦喂，结果他是哎呦喂，按用这个字母表示的 A U V，还是说哎呦喂吧。

0: 早刚到办公室啊，大伙儿都知道哈，我们办公室有好多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其中有一个小妹妹，小妹妹今天早上到办公室之后跟我说，哎，哎呦喂，我说干啥？说，他说，方才本宫腹中稍有不适，暗想许是尚未用膳，然忍耐须臾，竟如翻江倒海一般，忍无可忍。妹妹素来人缘是极好的，本宫今日不得不有求于妹妹。说人话，我要上厕所，进来纸。这都是甄嬛呐，毁了一代人呐。我的药怎么办呢？他说的保证是这个字儿啊。哎呦喂，他说如果有下辈子，他非得扎个11、12针的，是吧，薇姐？10针还不够狠呢。无命休矣。没说哈、啊，还真有古文的味道。抗生素吃多了。啊，神呐，后继无人。他说的是，我要听爱人微笑，快点的，听完再走。可是我还没听完呢，完了，我又收不到出书的版权费了。说啥？中国话呗。要好还没熬好吗？究竟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答案是啥？别着急啊、哦，稍后为大家公布。今天问题是，请问李时珍在此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说李时珍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大家伙都觉得他呀，好像是最后啊死之前保证是有点遗愿啥的。但是我告诉你，他在死之前，他你想想他一生他是干啥的？他是尝遍了各种草药，最后啊才能知道哪个草药有什么功效，哪个草药有什么功效，最后才能写出本草纲目，对不对？所以说在李时珍最后死之前说的那句话，那就是啊，这草有毒。怎么样，猜对了吗？哎呦喂，说的是咱们的暗号。哎呦喂，哎呦喂，李时珍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说，哎呀，太遗憾了，今天没听着爱上微笑。说哎呦喂，你这背景音乐是什么呀？我昨天跟大家说了，我这背景音乐名字老复杂了，叫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怎么样，我这个东北正宗东北音的英语说的相当霸道了吧？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上微笑，与您不见不散。记住我们节目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

教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节目的开板啊，咱们的七杯奶茶发来信息，左转被直行的车撞到了车的尾部，问大概是个什么情况。那我说这事儿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如果对方没有啥毛病，比如说超速啊、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啊等等这些行为的话，那就是你全啊。如果说对方有了以上的这几个毛病，能找出点毛病来，比如说还有包括的是车辆的检验鉴定不合格的，对吧，制动不合格，你导致了加大了损害的后果，或者是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主次，那就这两点。哥们儿不问了，哥们儿说这勇哥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还有啥疑问呢。小孟哥最有意思，他说你打电话说说细节呗，这没准勇哥给你个惊喜呢。这没啥可惊喜的，你可别搁这忽悠了啊。这一个左转弯和一个直行发生碰撞，哪有什么惊喜啊？这最大最大最大的惊喜是个同等啊，是个同等，那得是对方有严重的超速，伴随着其他的违法行为，那严重的情况下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给所有的转弯的车辆提个醒，哎，转弯你就是没脾气，你跟谁你也别争，你也别抢，这几个最基本的规则大家得知道。你天天在路上开车，连最基本的规则都不知道，那发生了事之后，你一定自己是吃大亏的那一个啊！今天我们也开启了抖音的直播，好久未见啊，许久未见，做一下尝试。各位可以好信儿的朋友，可以到抖音里边来转一转啊！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打开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啊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抖音的朋友，老朋友们再次相见，新朋友们一走一过，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把您的关注给点一点，那没事的朋友到时候搓一搓，搓一搓，赞一赞，能让直播的时间更长一点，挺好的。各位且看且珍惜，还是老口号，且听且看且珍惜。对，你说对了，我没看你说的，你也没听我说的，是吧？但是咱俩同步了，小孟哥，就是且看且珍惜吧，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时间挺快的。8月6号的我们的下一个行程即将开启了，这一次带着大家去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是我们的首次行程了，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带着各位去过一次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大波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我给您安排的整个这个环节。那大家在特别是选择出国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陌生的国度啊，陌生的语言环境啊，陌生的生活环境啊，旅游环境，可能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安全的问题。其实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您有所担心的情况下，我觉得跟着我走，你可能心里边更踏实，更放心。在这个过程里边，不会有人去忽悠你，是吧？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被忽悠。这中间你说好，然后你整的不好；你说这个事儿有，结果你整的事儿没有；你说那笔费用有没有？结果呢，你发现它有。大家可能在旅行的过程里边担心的是这个事儿。其实说，只要您选择了一次品质的出行、标准的旅行社、一个好的行程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有保障的。你不跟着我走，跟着别人走也是一定有保障的。但你不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去贪便宜啊！就是价格跟价值它永远是对等的，好东西它便宜不了，它

成本就会高，这是一样的道理。那同样是苹果，有卖五块、八块、十块、二十块的啊，还有卖三块、两块的，是吧？它随着品种的不同，它还有一点，它的成熟度啊，它的新鲜程度啊，对吧？它的好吃的程度啊，它的成本就是不一样。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甄别，怎么甄别？你首先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这就是甄别。那就我们不是，我不是说非得强调就我这靠谱，不是这意思啊。就你选择的只要是靠谱的，绝对都没有问题。再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选择的方向。当然，如果你想盲选，就我就懒得操心，我也就信得着你，那你跟着我走，是我替你们去选。那只不过说我替你们去选择了而已，而并不是说跟着我走就有多大的一个保障，不是这意思，是我们可以做出选择，已经选择完毕，然后带着你去走啊。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咱们是七天的行程，整个行程的安排也都是非常得劲儿。那首先住得好，到了这两个地方，如果能住宿达到4钻以上的标准，同时又加入了5钻的酒店，又加入了国际5星的酒店，我觉得这个标准大家觉得可以了吧？很多朋友都说到这边住不便宜啊，那是当然啊，它的消费本身要比国内要高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它的住宿肯定不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都是4钻及以上的标准，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和5星级的酒店，比如说在吉隆坡的这个希尔顿，吉隆坡咱们就住吉隆坡希尔顿酒店，大家可以手机上网上查的，就住什么酒店，你随便一看你就知道每天晚上是多少钱的价格了。您一看您就能知道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这是个泳池也非常漂亮，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备啊，5星级酒店嘛，这必然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旅程。这是在住上，在吃上呢，我们安排的团餐的标准也很高，有很多的特色，像什么这个不一一细说了，就是您在当地可能会想吃到的一些，其实我们都是有的啊，这些特色的食物啊，特色的这个吃的东西，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啊，整个标准也很高啊，保证大家呢吃的也得好，要不然你出去玩，其实吃喝很重要啊，还有就自由度。给大家开辟了很多自由的时间，这个自由的时间其实是让你能够自己去领略一下两个国家的一些特点啊。当然说有的朋友说我不太懂啊，我自由行不行啊，我到那边能不能给我这个自由的时间我变得不自由啊，你不涉及，我们的专业的指导包括给您都指点好，你该到哪一步，该做某一件事儿，你这都不用想，不用操心啊，这些事儿呢都安排得非常得当。还有呢，就是升级了这趟行程里边有几个细节。首先我们升级了在新加坡的住宿的时间啊，2晚的住宿。新马的行程里边极少数有新加坡住2晚，因为住2晚它的费用会很高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度更好，你舍出了时间，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一次出国的一个行程，然后你在一个更好的一个地儿你不多住，我觉得呢有点对不住啊，所以呢把这个行程里边升级了2晚的新加坡的住宿，也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将会玩2天住2晚，跟你玩2天住1晚的感受完全不同，你可以非常彻底的去通过有效的时间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安排2晚的住宿啊，成本虽然提高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完之后的感受能更提升一点。再有像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听起来是个机场，大家说了那咋的，还得让我看看 T123 航站楼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樟宜机场如果感兴趣的，您在手机里边搜一搜，你看一看，它是集吃喝玩乐旅游景点，包括所有的像什么室内瀑布这些你在别的地儿你真的看不到的东西都在这儿，包括滨海公园，是吧，这些都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地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那像鱼尾狮公园这不用说了，那呲水的地儿我们必须到那打个卡，高手捧一捧水嘛，也旺财的意思，很多朋友都到那都得接一接捧一捧啊，照照照片，这张照片一出来那就代表着你已经来过了新加坡，是吧。但是呢有一点啊，可不仅仅是在这拍了照你就来到了这里，你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在马来西亚像马六甲海峡各位这都知道，还有独立广场啊，包括其他的很多像水上清真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去。哎，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地儿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圣淘沙。这个岛呢是以娱乐为主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它是集合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在这都能够感受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很多旅行社的安排呢都是一小天儿，到了晚上的4:30-5点左右，你需要在这集合出发，然后赶赴下一个地儿啊，因为它时间紧呢。我们呢是因为安排了2晚的住宿，所以我们把新加坡的行程呢在圣淘沙的这一天撑的是非常长的，一整天，完整的一天。大家在这块可以玩畅玩，比如说环球影城。

后下午的四点半左右开始集合了，你这玩这一白天嘛，但是咱们的行程可以让你在这玩一整天，晚上的比如包括它的各种秀啊，包括各种巡演呐、啊，你都能够在里边感受得到。那去一次，大家一定要到这块彻底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行程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很多的好的景点把时间都抻长了。有一些没有必要的，必要性不是很大的景点，我们做出了调整，所以一般的旅行社不做这样的调整，因为它会让产品看起来相对来说好像瞅着没有人家那个这个叫什么景点的那么多。咱举个例子，说正常的走的是40个，我们安排的可能就是30个，很多旅行社以这个为卖点，说你看我们有40个景点，大大小小的，是吧？花钱不花钱的，我都给你摆在这儿了。但是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我觉得大家能够明白。一个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调整的行程，一定会比一个商业的行程来得更得劲儿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吧。所以把这趟行程跟各位说一下啊，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我们现在还有稀缺的几个位置，各位呢可以关注的朋友，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价格能接受的情况下，一个人是10888，这是在暑期里边性价比非常不错，而且高标准里边性价比绝对够硬的咱们的价格。整个价格、行程，包括时间的一些这个确定上，我们都很有信心。所以呢，如果您不想操心，不想自行的去选来选去，就想走一个舒服得劲儿，全程有保障，吃得好、住得好，并且全程我都会陪着您的一趟行程的话，您就可以选择8月6号到12号，用7天的时间交给我，我呢还给你一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吧，这7天啊，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咱们共同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异国他乡的一个美丽景色。那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1，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您告诉我，我会跟您联系。那抖音平台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惠子同学说去哪儿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我们再次开启的一趟行程。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抖音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名额不多，那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得需要抢一抢，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加更多的名额了，就这么有限的几个名额。各位如果感兴趣，时间刚刚好，8月6号到12号，7天的时间，你可以，那你就跟着我们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护照呢？护照的事怎么解决？如果有护照，你的有效期需要在6个月以上。如果没有护照，你今天、明天、后天去办都来得及，这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名额给你留下，你这边就去办护照。办完护照之后，别的事儿你不需要操心了。那办护照呢就很简单，就到您当地所在的这个护照办理的地方，比如说像政务大厅什么的都是可以办理的。一般情况下，2到3个工作日左右，护照就能到手。签证的问题不需要你考虑。你办完护照之后，我们向您索要的是护照的照片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这些其余的手续都不需要你来跑，这都是由旅行社标准来操作的。合作了4年的旅行社，我觉得各位呢大可放心啊，我们发的可不止这一个团，出境的团，包括贵州的团等等等等，这些团都在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些的保障呢，各位都可以放心了。那主要就是时间呢，就是8月6号到8月12号，您有时间就可以了啊。小孩能去吗？可以啊，单独不行啊。未成年必须有成年人的陪伴。但是你只要想带孩子，那是没问题的。而且这趟行程里边，我在设计的时候，第一，我不完全倾向于亲子。尤其是不刻意的去增加一些亲子的环节。第二，它完全适合于孩子，因为中间有很多的地方，我亲自去过的地儿，我知道这些地儿孩子们去完之后的感受会如何。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团队里边，适合带孩子、有带孩子的，同时呢，要不完全针对于孩子，基本上是以我们老团友为主的这么一个团队。所以它既符合了亲子的条件，同时呢也具备了所有的年龄段去参加。你比如说说到亲子，像圣淘沙这一天的环球影城啊，这个海洋馆，包括岛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这都适合亲子的，这就不用说了，这孩子们玩的会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环球影城相对来说啊，排队的这个程度要比咱国内的要好得多得多。那所以它整个一天玩下来玩透它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其他朋友有问题的可以随时来询问啊。如果有不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这个猎人呢，你问。

0: 个轿车。
1: 嗯。
0: 提车的时候他就只让我检测了一下那个打了个火，他说他以那个这个车厢没油为理由说你打个火，你试试灯啊啥的，这些空调好不好使就行了。
1: 嗯。
0: 我当时就试完之后就提车就走了。
1: 嗯。
0: 走了，我回家倒车入库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前面发动机那块哒哒哒哒哒哒响。
1: 嗯。
0: 然后我就当场就录了个小视频，
1: 嗯，
0: 给销售经理发过去。
1: 嗯。
0: 销售经理说行，让我今天来那个店里面 4S 店里面看。
1: 嗯。
0: 今天我到那之后，那个他那个售后经理他也没有试我的车，也没有做其他动作，他上来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现象在咱这个汽车里面是有个别现象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1: 嗯，
0: 我买的新车，他也不让我试驾，
1: 嗯，
0: 你就让我打火，那我这个响声我根本是辨别不出来的，
1: 嗯，
0: 在我辨别出来之后，他现在我要求我说要不你得给我换新车，
1: 嗯，
0: 他说不行，
1: 嗯，
0: 他说我给你只能调整，
1: 你说的调整指的是修是吧？
0: 对，修，他说我给你修，
1: 嗯。
0: 我现在的诉求是我新买的车，
1: 嗯，
0: 我也没有说是有人为出现什么故障，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没有让我检测，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也说就不给我换，
1: 嗯，
0: 他这个确实他说确实他们质量问题，
1: 嗯，
0: 是我这当时我跟他沟通什么的我都录音什么的，
1: 嗯，
0: 都已经有，
1: 嗯。
0: 这相关的证据，包括我今天让他看，要看他那个，PDI，
1: 嗯，
0: 就车辆检测报告，
1: 嗯，
0: 他给我推脱好几次，
1: 嗯、
0: 最后给我一个保养卡，保养卡一个证明材料，
1: 嗯，
0: 啊，就这个情况。
1: 确定了维修的方案吗？是什么原因？要换哪儿？怎么修？
0: 嗯，他说是那个飞轮，
1: 嗯，
0: 需要调整一下。是怎么调整法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他说是需要调整一下，
1: 然
0: 后、
1: 嗯、
0: 对，调整完之后他说也不能保证说这个声音消除，
1: 非常明显嘛，就和你正常开的车和正常的平时的感受，
0: 对，正常的车就是不一样，就哒哒哒哒，就明显听出来他那个就是坑坑坑坑坑那种声音，
1: 嗯，
0: 那种声音，
1: 嗯
0: 啊，
1: 你是新手吗？
0: 哦，我不是新手，我也经常开车。
1: 哎，经常开车。
0: 就是、那个声音一听就不正常。
1: 不正常哈。
0: 他那个他 4S 店人他也
1: 承认
0: 了，他也承认了、
1: 啊，
0: 就是质量问题。
1: 哦，你在线稍等一下啊，来咱们连线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
0: 啊。
1: 我们呢，先别管说什么方案，我们先从这个理论上先跟你确认这个事儿，就这是个不是个毛病是吧？咱先不说，
0: 对，
1: 我先刨除掉跟 4S 店之间的沟通方式。咱们先来证明这个事儿是不是毛病，如果是毛病，如果通过调整或更换零部件或维修对车辆的自身的性能上会不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你这样一台嘎嘎新的车刚刚回去跑了第一程的这台车来说，做出这样的调整对你的车辆是否会存在着影响，如果不存在影响，那可能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让你先目前阶段更得劲的方案，如果确实会产生影响，你给我什么方案，你给我多少个包面窝窝头我都不会接受了，因为这车是在我的手里，我将来得用，所以呢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先给你确认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再来谈论接下来的方式方法是啥。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委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1: 龚先生刚提了一台新的奥迪的 A4L 这款车，在店里提车的时候呢，让他打着火了，试试灯，试试空调，所有的钮点不点吧，基本就差不多，也没开没试。结果回到家之后，往这个车库里一倒的时候，发现倒车的时候有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哎，这个杂音，有这嘎哒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他呢随即拍了视频给了 4S 店 ，4S 店这边呢给他确认完之后，他把车又开回来了。开回来之后，店方给他的方案说，这可能是倒车说一个飞轮的问题，需要做出调整。现在呢，他也没心思再细问，说你是要给我维修啊，还是更换呢，还是怎么着，动弹动弹就得呀，他也没心思，意思就是那不行，我这刚买的车我要退车，我要换新车也行，或者我退车可能我要采取这样的方式。首先市委长，从性能上，从机械的角度，从这个车的质量的角度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声音出现在飞轮上，如果做出维修或者更换的话，对他的车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0: 正哥，如果说是飞轮的话呢，这个确实不太理想。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的胎发动机变速箱，这车新买的就给胎，谁心里边肯定都会不舒服。
1: 无法接受。
0: 对，这确实不太好接受这个事儿。现在声音的来源和问题已经确认了吗？是否已经完全确认了？
1: 龚先生。
2: 这个没完全确认，因为我现在不想让他现在动我的车，因为我是新车。如果我动了之后，他到时再以什么方式说，什么理由检测啊，或什
1: 理
2: 么
1: 解。
2: 理由给我，对，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现在是全新的车，我这要，因为他现在已经出现质量问题了，我就想让他趁着这个就直接给我换一个他合格的车就行。
1: 龚先生，我先拦你一句啊，这个换与不换、修与不修，咱们要依照的就是汽车三包，在汽车三包里边可没说有点小毛病就能给你换，所以呢，这事儿呢，我不多说，应该你自己也都查了个差不多，是吧？达到什么样的是换的标准，什么样的是退的标准，什么样的是标准该怎么样去做，上面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施会长，就目前他所出现这个情况，咱给他设计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方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让人家做什么，其次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施会长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分析吧。
0: 好的，现
2: 行
0: 在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咱肯定要解决问题，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得让店里面去给检查。首先得确认问题的来源，这是首要的，不能让他用排除法说，哎，我先看看这个是不是飞轮，或者明天我再看看是不是这儿，这个是没办法，那是更没法接受的。咱首先让他，你得让他检查，比如说用电脑也好，路试，因为他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可能在低速倒车的时候，那就很好试。一面试，那面个人就在上面听，用听诊仪就我就上前机盖打开蹲个人，我就挨个地方杵，你就响了，他肯定能听见哪块响，能确认问题的来源。把问题来源确认了，还有一个问题跟可以多问一下，其他店里的师傅或者是专修奥迪的师傅也好，或者是哪怕都包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您的这款有没有所谓的通病啊，或者是一些。质量问题的投诉啊，或者是没有召回，有的甚至可能没有召回，或者是有一些通病啊，先查一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看和这一不一样，那先把这个根源找到，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如果说这个东西很好解决，说我换个零件就能解决，那咱就委屈一下，把问题解决，咱弄一个车好好自己开。如果说这个问题很难，说需要动很多东西，说我无法接受，那咱们再研究下一步。
1: 龚先生，你明白了哈？这个
2: 明白了。
1: 让施会长告诉你这事儿，就是我们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上医院去看病一样，你不能往那一坐，你就让大夫给你结果。大夫说，我至少我得听一听啊，我得摸一摸呀，对吧？我得检查检查，拍个片儿啊，我才能知道你是什么毛病啊。那同样是发烧，可能病症有100个呢，那你不能让我上来就给你一个结论，所以你得让人去检查。但这个检查它有一个尺度，你不能把发动机抬了、变速箱开了、没机盖都端了或者什么的，这些全整烂糟的了，完了最后你给我个结果，你不能让他先这样查，先一步一步的不动零部件的排查，排查如果出现结果了，现在他有可能给你个大方向，说呢我们有可能要采取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你一听这维修方式，那不是简单一个动一个件的问题，他可能又周这儿又整那儿，那你就不能让他暂时先不能让他动，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理解你昨天刚提的车，今天回到家出现问题，今天就要涉及到一个维权的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里边说涉及到了汽车维权的问题，大家请跟我们保持联系，这是可以的。但是实话说，在过往的这些时间里边，像您这种买完新车就出现类似问题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
2: 对，
1: 这个事儿呢就这么说吧。这个龚先生，咱一步一步的来。今
2: 行，
1: 天呢，我不建议你，比如说我替你打这个电话，咱们做这个连线，我觉得这步进行的稍有点快。你呢，按照刚才施会长的指导，等你这个排查出来结果，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差不多，我说的是他们给的方案，你可以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再来给你判断，说这样的方案是不是适合于让他维修。所以刚才也提醒你一点，就是一切要遵照着汽车三包，汽车三包里边所约定的内容可没有这么简单，可没有说出现个异响、出个毛病就要需要换新或者怎么着。所以退而求其次，如果简单维修能够解决的，你还可以适当的管他来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比如说你能赠我点啥呀？是不是？那至少我从家里到这儿来这么远的距离，是不是？我耽误的时间，我操的心，我闹心的这个程度，你得帮我考虑考虑。

0: 去啊？哎，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比较实际一点，好吧？
1: 那个师傅长，我还想问一下，
0: 嗯，你说。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让他给我一些补偿啊什么，这个我向谁去寻求这个
0: 四 S 店呗，
1: 帮助？在店
0: 你
1: 啊，
0: 就找
1: 是
0: 他就
1: 跟
0: 得
1: 他们销售经理啊，还是售后经理啊？
0: 了。嘿嘿嘿，售后我
1: 这个
0: 替
1: 售
0: 徐会
1: 后
0: 长给你回答吧，通过售后这来解决啊。
1: 啊，行，好
0: 你
1: 的好的。
0: 反正你这事儿我告诉你，因为销售的热度还没退去呢。虽然说销售的任务是在你签合同交款的那一刻就完毕，但是一般的它的热度还有余温，它这个余温也会让你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去处理这个售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销售也会在你的旁边，是吧？你看你开了一个月之后，你找销售都不一定记着你，除非他
1: 因
0: 觉
1: 为是昨天才提的车，他今天，
0: 得。销售还没认全呢，先把售后认全了，行吧？回过头来多给你补一句啊，车呢就是个机械，机械的东西在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谁说新车就不出毛病？你别听他们那么说啊，你也不用闹心这个事儿，买回来的东西就那么简单，是吧？那把媳妇儿的盖头一周，哟呵，这块怎么还带个痦子呢？那当年没细看呢，那都理所当然，正常的事儿啊，不用闹心。然后咱一步一步处理就行了，好吧？嗯，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嘞，麻烦您了，
0: 没事儿，然后你完事儿了，一步一步的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
1: 行，
0: 啊，
1: 好的，
0: 好嘞，
1: 这个热线是吗？
0: 你就打这个就行了，上午
1: 行，
0: 9点、
1: 好的，
0: 下午2点这2个点都行啊。嗯，
1: 好
0: 好
1: 的，
0: 嘞，再见，龚先生，再见。我们市委长刘步啊，我们送走龚先生之后，我们和市委长聊上几句。市委长，你看现在，包括之前咱们也都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大家去购买新车。买新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所有人都知道是不一样的，他是很亢奋的，因为你把90%的精力都选择在了选车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要什么样的配置，我要什么样的颜色，我要什么样的价格，然后坐在这块儿，你又把100%的精力投入到了跟对方讲价的过程里边去，就所有的流程购买新车时，大家绝对会把90%以上的精力放在这里边去，然后等我们去。提这台车的时候，销售也会说：“哎呀，哥呀，这么好的品牌，而且你想啊，我们能卖那些让你糟心的车吗？那车怎么着？哎，你呢，又打消掉了你那原来本来就只有10%的那点关注度。哎，大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那提车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甄选，我们可以当时选择提不同的车，或者只有这一台车，我也可以选择暂时要或不要。”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尤其作为一生手，作为一个外行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出选择。施会长，咱们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请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或者给我们大家告知一下，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广告之前，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投给了我们的这个施会长。

0: 有很多问题。这样吧，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可能是没有能力去判断这台车有没有问题。那咱们就从咱们自己能干的事儿上下点功夫。就是说，首先从咱们的手续上，比如说咱们的合格证、购车发票、这个保险单啊、强险单、购置税的表啊、车钥匙、合格证、保养手册、随车工具，哎，这些东西咱们一定要去检查，因为有好多人他不知道，就是。包括咱的购车合同，一定要看你在谁家提车，你要知道。之前就出现过，我在这家买的车，合同却是另一家，发票又是另一家的，你钱交给谁都不知道。到后来你维权的时候，他推他，他推他，来回踢皮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说，首先你在谁家买车，钱交给谁，发票开的谁，这个要确认好。合同可是签，签合同的时候也别让销售按着纸。一排你在手，在这儿签，在这儿签，在这儿签，一张一张你都看好，拍好照片都有什么，然后需要自己留下的，自己一定把弄一个袋儿把它装起来都带走，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车了，车的话咱要首先核对一下车架号码钢印名牌，咱们核对一下是不是一致，这个基本没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里程数，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虽然说有的车呢会拔线啊，会停止里程，会有各种的这个手段呢，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里程数尽量别太多，还有就是轮胎，能简单看上网查一下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前面是多少周，后边是哪一年的，是不是看看四个轮胎年份是不是一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车漆有没有事故，玻璃有没有更换，这一点勇哥以前就给大家支过招，你如果有认识的修理厂的哥们儿带一个，如果没有到车间找一个喷漆的师傅买两盒烟，说哥们儿你帮我看看这个车有没有漆面怎么样，因为他这个车不是他生产的。4S 店有时候也不知道，因为需要运输过来。现在这个运输补漆已经很厉害了，在服务区车不用下板就能给你补上。所以说咱们给他两盒烟，或者是买点水，兄弟哥哥的帮看一眼，没有毛病。这个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路试，简单的路试呢，就是比如说咱看看方向盘有没有虚位，有没有跑偏，行驶起来有没有异响，车内有没有异响，空调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好用，然后。底盘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异响啊？共振呐、啊？包括你看咱们前后倒车的时候，那就能试出来咱这车有没有异响。像这个咱这位先生的问题就能发现。最多也就做到这样。如果说那你真再赶上其他的问题，那咱就点背，没办法。
1: 当然，没准也是点高，因为你一旦把握了好证据了，这个事儿没准也是个点高的事儿。其实说到这么多，说到了这么多哈，社会长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再次想给大家去提个醒，你可以能做的事情里边还有一种叫消费，你花上的一定的费用，这一定的费用要看你自己所选择的标准，花上了一定的费用，你是可以找到专业的人帮你把全程的事情都给你去看上一遍。这个是完全具备的，比如说像咱们吉林省评估鉴定行业协会这边所下辖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商家，各个其实各个城市里边都是有的。这些像施会长他们这些专业的人员，其实都是可以的。可能少则几百块钱，多则呢千头八百。根据不同的规格，你不同的需求，你找到不同的标准的企业或者个人，它的费用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呢，几百千头八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大家往往会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一呢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销售的那个环节里边，那个时候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亢奋的。大家想一想啊，在那个环境里边，真的是让人很亢奋。销售人员的语言功底、销售逻辑、现场服务，为了把这台车正式的成交，而中间做出所有的努力，他都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而这一份情绪价值，当你交完钱、取完车的那一刻。咱不能说一落千丈，至少它不会达到你交钱之前准备去签字画押的那一刻来得更足一些。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边，你的大脑是上头的。本身你很喜欢这台车，你又得到了别人的恭维，你又得到了这台车被无限的提升。这种提升是在语言的这个标准化里边有情绪提升的。我前一段时间刚陪着一个亲属到那边去提了一款车，看了一款车。然后我虽然在现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呢，我整个这个销售过程我是感受得到。我的天哪！我一听，这不做节目真白瞎了。我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一个上了17年节目的人，我到了这儿也比不上他的销售能力啊，真的是很厉害。我听完之后脑瓜都嗡嗡的上头。所以，当一个普通人你在。

这样的环境里边想做出冷静判断，首先是一个难事儿。所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件选择。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听完这些孩子迷惑的情况下，您不管是全国各地的哪里的朋友，包括咱们吉林省内哪里的朋友，您都可以选择您身边的这些专业机构专业人儿，你付出一定的报酬，然后让他们还给你一台绝对没有问题的车。而且专业人员他检查的可不仅仅是漆面的问题了，它还包括了整个车的响动啊。刚才施会长所提到的，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里边，大家都知道异响异味儿，就这两件事就很糟心。有的人认为它就是异响，你当时要听得出来你就换台车，那台车就没这个动静，你说得劲不得劲？那你回过头你要想去处理这个异响，那真的很难。包括刚才咱们这位朋友所遇到的倒车这个声音，如果是在你正式办理合同之前，哪怕你就稍稍试一试，是不是也能发现这个情况，咱就不至于动他这台车了，是吧？好，谢谢石会长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再次给各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过程。谢谢石会长，跟石会长也说声再见。其他朋友有类似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七杯奶茶说，他说这新车注意的都这么多，那要是二手车呢，注意的事项是不是都记不下来了，记不过来了？其实是这样的。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平台，选择一个可以让你信赖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关键，尤其是二手车。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大家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如果这台车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你不用想它是一个捡漏的车，你捡不着那个漏。这么多专业的人，谁不想去捡个漏？凭啥在你身上就让你少花了那么多钱？那是不现实的。第二个，一些小的个人的这种往来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保障。如果说你说就赶上今天我张三要卖台车，你李四，哎，咱俩就碰上了，是吧？走到大道上，脑瓜撞脑门，也就碰在一起了。说那好了，正好你卖车我买车，咱俩就买了吧。你这没准捡一个个人的车，还没准还能好一点。你要是到这个二手车的一些小的一些商贩处，它确实存在着各种的可能性。人家稍做调整就多卖500，再做点调整就多卖5000。你说时间长了，干这活的心思能不动一动吗？是吧？他今天干明天不干的，今天卖给你后天你找不着我的。你要是说去一个大的车商啊，有保障的精品的二手车行，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保障就会更好一点。所以不管新车二手车吧，车到咱的手里都是要用的，咱可以接受出毛病，但是咱是不是也得尽最大可能避免在买回来的那一刻就出毛病？这是两件事儿。我可以选择接受，那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去接受它，但是我可以做出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呢？我们的接受只限于选择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安抚于你去选择接受。那两台车，就以刚才的龚先生的为例，两台奥迪 A4 Wonder 100，一个倒车哒哒哒，一个倒车没毛病，你选择哪一台？好，你会选择就接受了那一台哒哒哒的吗？那得给你啥条件你能选择呀？那现场给你补3000、5000，你也不会选择的。那你之后为什么一次保养有可能就接受了呢？那原因是无选择了，你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把提前这个准备做好。哎，我们再去购买新车的时候，哎，大家可能会就是在买的时候会更加的舒适一点吧，买的更加惬意一点，就是一点小的提醒吧。借着这个案例跟各位去说一下，也通过我们专业的人员给您做出一个专业的一个提醒。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没事干的，愿意点赞的，可以杵的啊。谢谢各位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新满的时间，新满的时间是8月6号，8月6号到12号，你看看你的时间可不可以。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倾向于带孩子的朋友，因为这个点基本上7月份你的补课上课也都差不多了，到了8月的上旬没什么大事了。大家如果时间可以的情况，新加坡住2晚，其余的我们要住的是马来西亚啊，整个两个地儿安排的都是4钻5钻及国际5星的酒店。行程里边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都必须得去，什么鱼尾狮公园啊，什么海滨大道啊，还有这个像圣

0: 给你安排更多的景区和景点的，是希望你能够感受得更加的透彻一些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细致的调整。还有呢，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爱吃水果的朋友，尤其是水果中的水果之王，就是这个榴莲呐、啊，这是一个盛产榴莲的地方。这是爱吃榴莲不爱吃榴莲的人，除非你极度不喜欢它，你会选择不吃。我们上一个团里边，一个大姐特别爱吃，大哥就一般，大哥基本上不怎么吃，平时在家让他打死都金鸡这个眼眉。那天我一看，俩人都戴着手套搁那哐着哐着造，哎，我从那一走一过，来好来来来吃，我说我刚吃完，我刚放下，你不行你再来一口。我说咋的了？大哥说我这真吃不了了。哎呦，大家吃的那个得劲儿，我一看，哎呦，这真是榴莲自由啊！到了这样的地方，那就是榴莲自由。还有山竹也好吃。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水果，这边的水果是非常丰富的，水果的品类也非常的丰富啊，由水果而产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也特别的多啊，像什么冷饮类的，对吧？甜品类的，这些都基于水果而制造的一些东西，确实我们在国内是吃不到的啊，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它有它的很独特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美食者的天堂。你包括像肉骨茶呀，像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咱们的全程大家都有时间去吃，在我们的团餐里边也都给大家有安排，这些标准呢也都很好，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能吃，玩得好，住得好，能吃美食，能深度的去体验各个景点，重要的景点把大家的时间都给放得很长。肯定是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去重新规划了我们原有的1月份行程的为标准的，重新做了更换和升级。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又比较多，从我们的团型上来说啊，如果您没跟我们走过的朋友，我们多说一句，我们现在回头客越来越多，我们也比较熟悉，跟这些老团友们，我们也都了解大家的脾气秉性，我们非常认真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有可能你要是没走过，有可能还你一个你从来没有跟过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高标准的，而且整个团队的氛围都是高标准的一个团型。只有你走到这个咱们这个粉丝的团队里边来了，你才能感受得到咱们粉丝的素质真的非常高。大家互相之间的帮忙、体谅、体恤，互相之间的情绪价值的提升，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好朋友。这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次去贵州的时候，两个人一见面，哎，你来啦！然后就说，对呀，这站我来呀。他说，大勇没说呀。他说，我可知道你来呀。哎，就互相之间这种你来我往就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普通的社会团不一样的地方啊。如果想感受的话，8月6号到12号7天的时间，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啊。如果有时间，可以马上拨打热线0431-8511-5411，或者在我们的两个平台上发送信息。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补、享吉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呢，在抖音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如虎添翼说：“他说勇哥，车超过了10年就不给保车损险了吗？超了10年的车办保险，给个建议呗。”不是说车超了10年不给保车损险，一般车超了10年不给保的，是因为你中间有断保，或者说你刚刚来到这家保险公司啊，刚刚要开启这个车损险，比如说二手车，这个确实有可能涉及到。我的那台途观车现在依然没卖啊，依然在手。我的车呢，就是一个超10年的车了。啊，10多年了，10年的车，那你到现在16年的时间了，是吧？车损险一直在保，就是它原因就在这儿，这说明你是二手车或者之前没保，然后想要去保。为什么不给保？我多解释一句，因为你车辆价值本身不高，对吧？你10年前你可能是一台20万的车，但你10年之后你可能只值个5万块钱，那保险公司按照多少钱？

按照20万的保费卖给你，你打死也不干，是吧？我的车不值20万，你卖我20万，好，按照5万的保费卖，能卖几个钱啊？人家一算，你修车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我卖给你保费却是以前的几分之几了，是吧？连一半都够不上，甚至连四分之一的价格都够不上。然后你想，你用这样的低价，你我还面临着你在修车的时候是同样的标准，所以保险公司在年龄大的车辆的这块，他不愿意保车损险。还有一点，车辆的年头越多，你对车辆的爱惜程度越不够，那往往还容易造成一些刮刮蹭蹭。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一般在这个上呢，都做出一些考量。你可以尝试更换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行。第二个呢，可以尝试他给你相对较高一点的价格，你能不能接受？这两个角度你可以考虑。那如果给建议的话，咱就刨除掉这个车损，刚才已经单说了，我就不再细说。你的三者险要保到200万或者以上，然后车上的座位险每个座要保上。如果你想附加像驾乘人员的这种这个这买到司机手里的这样的保险，像什么驾乘无忧啊这样的保险的话，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司机，你开哪一台车都能生效这样的保险，那你要把自己车辆的座位至少一个座要买到10000块钱。如果你不买其他的附加险，你只买座位险，那要把司机和乘客的座位每个座的额度买得要更高，比如说5万或10万以上这样的额度。这样一旦发生了我们单方事故或者我们责任事故，自己车上的人员受伤，在涉及到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额度能够给你顶着做着保障，这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医保范围用药的这个事儿，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没多少钱，一年大概几十块钱，这个险一定要保上，买一个共享的就可以了啊。你去买的时候，他卖给你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就是三者险的和这个车上的四证险的都可以共享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这份保险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你爱车的要买的，就是交强险不用多说，必保的三者险200万或者以上，司乘险然后补充驾乘无忧，或者把司乘险买的额度够高，再买上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你的车的保险就齐全了，你就按照这个来就得了啊。快快乐乐说，我的车也10年了，今年上线检车，丹老师是不是提前2个月检车呀？是的，提前2个月就可以检车了。哎呀，不止吧，我也检车提前2个月。七杯奶茶说，勇哥解释的太权威了，这谈不上，基本差不多，跟豆包比不了。现在好多朋友拿着豆包问完之后来问我，我身边现在出现了3到4个啊，问完豆包来问我交通事故的，我们有3个结果都没对上，至少我个人现在能够给大家反馈的是有一半以上的结果没对上，就是豆包给出的结论和我给出的结论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呢，最终得到的验证呢，都是我这块对了。后来我想了一下，不是我厉害，是因为你给对方条件的时候，你给的没有那么细致。然后呢，我在听到你的表述的时候呢，我会问的比较细致一点。所以呢，我身边这都是朋友问的我，我身边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不，你不是不信任，是因为你说的条件不够多。你一定，你回头再去问的话，你把我再反问你的这些问题，你再跟他说。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一个更准确一点的答案，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些AI 的方式去寻求一些答案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也在使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进入到这个时代了，就像原来用微信和不用微信是一个道理的，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你要接受这个时代给你带来的红利。但是大家在选择使用的时候，你要养成一种好的使用方法，你不能断章取义的，或者说你的条件不够，给的不够充足的，你去使用，这样的话会让你在整个使用过程里边很难受。那你得到的这个指导啊，未必确切啊，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好好用着啊。这个如虎添翼说明白了，感谢勇哥，别客气啊，这点小事儿不值得一谢。各位有问题的朋友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再次的提醒所有抖音的朋友啊，如果没点关注的，您把关注给点一点。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有关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行程的，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好吧？我们也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还有一点时间，没事，不着急啊，还有一点时间。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啊，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来提问。分享一个交通事故吧，分享一个交通事故，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交通事故。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个车辆在直行的过程里。这个事儿其实主要分享的是一个驾车安全的问题。由于这台车呢长时间没有洗车，我给它确定的就是这么个原因。由于这台车长时间没有洗车，导致这个车这个脚垫啊就一点点往前踩，往前堆的比较多。
当这位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呢，就没能刹到底，就是底下留了一点空间，制动的效果呢不是很好，就把前面的车啊给追尾了。当时还在考虑自己的车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脚垫堆到里边去，这个车的制动没能够完全踩到底导致的，导致了这台车就是出现了追尾。但是为什么他要问呢？说这样一个追尾，这是你自己操作的问题，你就得了呗。是因为前车确实在没有其他的情况的时候踩了刹车，停到了他的前方。他对这事儿呢产生质疑。后来呢，叔叔到了现场去之后呢，也跟他说你要真有质疑的话，你倒是可以提供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呢不太好提供。那从我们现场的判断来看呢，我们只能依照着现场的情况给出你建议。第二个呢，是我们也会调取。如果你需要的话，按照一般的程序来走，那我们就回去再调取。后来两方协商，因为毛病也不是很大，这商量商量呢，也基本就差不多了。因为交强险可以走，前面那车呢，一看后边这车，它本身受伤也不大啊，它修不修呢也都行。所以呢，这俩人就这么着了。我是想借这个案例啊，给各位提个醒。我们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年我们台里边有一台车，就是给大家发全程闪耀的时候那台车，我们三个老司机。分别开了这台车，都出现了给不上油，都出现了这个情况。后来才在我们三个坐在一起聊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才反应过来是不是这个情况，就是把脚垫儿因为长时间没有洗车，有的车辆上面是移动的脚垫儿，越踩越堆，越踩越堆，就把前面的制动或油门给挡住了。所以，如果您也不是一个好洗车，为啥要说洗车这事儿跟这有关系？因为你刷车，人家都会给你拿出来呲呲完了给你铺平，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朋友可能确实，由于今年，尤其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才刷过几台车呀，几次车呀，真的不需要。你没等刷下雨了，没等刷下雨了，那反正在雨水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就干净个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尤其是今年啊，各位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把你的自己的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调整调整，你别万一你影响油门给不上油呢，倒危险性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影响了制动，不能够踩紧刹车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现今天这位朋友所出现的问题。所以借此给各位提个醒，好吧？今天的抖音呢，咱直播就到这儿啊。有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的，您抖音里边可以私信给我，回头我会跟您保持联系，跟各位抖音平台朋友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啊，谢谢。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的产品。今天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带来一个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 MLB 的几款包。为什么叫几款包？因为它首先有一个横版托特包，还有一个斜 logo 的托特包，还有一个26款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一个波士顿包。这几个名你要不知道长啥样，你就发送一个包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点击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这几个包长啥样了？大的、小的，适合不同穿搭、不同使用环境的。哎，我们把层次感给你拉满，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你各种的搭配里边都有，他们的价格299元起，价格不贵，而且选择包我们还将会，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棒球帽一顶。这个赠品也是可以选择颜色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发送一个包到直播微信。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啊！299元起，让您所感受到的是 MLB 的价格都在100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运动时尝品牌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尝试一下，而且他家的棒球帽本身非常的知名，款式也非常的多。我们赠送给您的就是 MLB 的品牌的棒球帽，这个帽子本身自身价值在269块钱，你想你买了。咱们一个299元起的包，还要赠给你一个269的帽子，然后你还能得到这么一个包，这个包本身就在1000块钱左右，这值不值？各位自己琢磨啊，这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正品保真，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放心的购买，时尚百搭，多款可以进行选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不管男生女生，日常通勤、约会、逛街还是旅行出差，都是可以去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先发送一个包字儿，哎，然后呢，您去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你。如果适合，价格又不贵，那你就可以进行选择了。所以各位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即可。今天最后一天啊，因为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货基本上出的差不多了。今天最后一天，有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发送包到直播微信。想要跟着我一起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发的时间再次强调一下，8月6号
返程的时间是8月12号，7天的时间。

8月6号到8月12号，7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您畅玩新加坡、马来西亚，什么环球影城啊，什么海洋馆呐、啊，包括樟宜机场啊，像马六甲海峡呀，是吧？这些地方我们都将会带你去，像什么榴莲呐、山竹啊，这些水果，大家到了当地都可以尽情的去享用。我们住的都是四钻，一直飙升到五星级的国际五星的酒店，住的也好，吃的也好，全程也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时间可以，感兴趣，我们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定一下，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即可。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过。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呀，咱们这个京剧行的一些个余闻趣事。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旧戏班里的这个供奉祖师爷的这个事儿。京剧行啊，也叫梨园行，在旧社会呢，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有供祖师爷的这个封建迷信的习惯。我小的时候听老艺人们说呀，说梨园行的祖师爷呢就是唐明皇，说相传呢，唐明皇呢他会打鼓，就是那个京剧的鼓师啊，说过去唐明皇会打这鼓。当时的乐队呀，就是那个场面叫，当时的场面呢，在舞台的右侧，俗称上场门。鼓师呢，正是在上场门这个位置上呢，来工作。所以上场门，上场门这个前面这地方又叫九龙口。凡是上场的演员呢，都要在九龙口这儿啊停一停。就是道光皇帝之后，供奉的是道光皇帝的母亲玉后祖师。相传呢，这个玉后祖师呢，他也喜欢唱戏，而且还是唱小花脸的。这个玉后呢，祖师呢，被嘉靖皇帝选进宫里以后呢，立为正宫，升了道光皇帝。后来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道光皇帝听他母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世，道光皇帝感叹道：“哎。”想不到我也是戏子啊，意思是说呢，自己是唱戏人生的儿子。可是后来

呀，就恶传为演员就是戏子，由褒义呢变成了贬义了。另外呢，各行还供奉各行的祖师，你比如武行，就是剧院的武行啊，就是以武打为主的这些演员呢，他们供奉武昌兵马大元帅。这武昌兵马大元帅是谁呢？就是战国时期的白起呀、王翦呐、廉颇、李牧、孙武等总称，称之为武昌兵马大元帅。那么场面就是乐队，乐队供谁呢？供李龟年。李龟年呢是唐朝有名的乐师，所以乐队呢供奉他。戏箱，过去京剧有大一箱、二一箱、什么杂一箱、七包箱，哎，就这些呢，他们供指天画地佛。化妆，化妆师供谁呢？供南海观世音。这个等等吧，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一些个封建迷信的传统。当时啊，旧的业主呢就靠这些封建迷信色彩呢来统治梨园行的广大艺人。解放以后啊，这些陈规陋习啊基本上都取消了。现在呢，一般的后台呢就没有什么供奉祖师啊，没有这个习惯了。那么好，首先请大家呀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这个著名的梅派演员夏慧华演唱的一段《生死恨》。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夏慧华演唱的《生死恨》中的一段选段。那么，下面我来说一说旧时的科班与手把徒弟。旧的社会呢，这个学戏啊，要叫做做科。在旧社会呢，有很多科班。科班呢，就是培养演员的学校。全国各地啊都有，你像解放以前呢，最负盛名的科班有戏联成，就是那个傅联成吧，还有荣春社、中华戏校，等等，为中国的京剧事业造就了大批的艺术人才。你像这个戏联成科班呢，培养了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甚至这个谁，包括杨宝森呢，他们都在这儿做过科。包括这个什么梅先生啊、周先生啊，都曾经在喜连成科班学习过。那么荣春社呢，培养了你像什么李长春呐、尚长荣啊、马长礼呀、好多知名度很高的演员。你中华戏校呢，培养了像什么就萨和章啊、李和曾啊、什么王金禄啊，就这些演员呢，他们都是中华戏校的。所以说，为中国的京剧事业造就了很多艺术人才。解放以后啊，全国各省呢又办起了新型的戏曲学校。虽然在教学上吧和旧时的课班呢，它有这个相同之处，但是呢，这个作为新型的艺术学校呢，从本质上改变了过去这个作科的那种这个教学方法。最明显的就是过去作科的学生啊。要入科班的时候呢，要和老师要签生死合同，其中有"打死勿论"这四个字，就是你做科了，学生不听话，老师有管教学生的权利。那当初的管教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打戏的嘛，是不是？打有时候老师失手了，把学生打死了，那就是活该了。这里边"打死勿论"，因为你合同上有。新社会的戏校呢，就没有这个规矩了，打人是侵犯人权了。而且教育方法呢，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科班与手把徒弟呢还不一样，科班的特点是学生集体学习，大家在一起，比如咱们这个学老生的，可能是有5个，还有7个，有一个老师统一管理、统一教戏。那么这一出戏呢，有5个角色，分别由5个老师去教，学生一起学，完了最后是撺到一块儿，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目。那么手把徒弟呢，就是有的老师带一个学生。有的老师呢带2个，是不是？最多的手把徒弟一次也就带个3、2个学生就算不错了。这样的话呢，整天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住，跟着师傅学戏，大部分时间呢，我觉得是给老师干零活的时候多。他的学戏呢，主要通过耳濡目染，通过耳濡目染呢，就通过看，临摹模仿，这样的话呢。真正的手把徒弟老师就认认真真坐下来跟你说几出戏呀，这个是挺困难的。有的手把徒弟呢，一代代，5年、7年，甚至时间更长一点。出了徒以后呢，还要孝敬师傅3年或者5年，就是你挣了钱由师傅去给你开支去，你拿不到钱，这个东西呢叫孝敬师傅嘛。当初学戏的时候你也不收学费，手把徒弟和科班就是有这样的区别。下面呢，我再说一说那个旧社会戏班的后台规矩，也就是后台秩序。旧时这个后台的秩序呀，是比较这个严肃的。那么，无论你这个剧团呐多么窄小，这个不管人有多多，就今晚这个戏呀，有70演员、80演员也好，但是不显得挤。后台的秩序非常这个井然，有条不紊。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它有严格的规矩。你比如吧，就是按照旧时的规矩，演员各个行当有各个行当的位置，不许乱坐。比如生行和旦行，那么你这样的演员坐在大衣箱，武行坐2衣箱，净行坐盔箱，杂行呢坐8匣，唯独演小花脸的可以随便坐。这样呢，进的后台以后啊。你是哪一行的演员，就找好自己的位置，绝对不能做错了。做错了，在学戏的时候啊，我们就曾经学过这样的规矩。进了后台以后呢，不许说笑，不许打闹，在固定的位置上呢坐好，准备上场。
这些规定虽然是死板的一点呢，但是我觉得对后台秩序起到了良好的规范作用，对培养演员情绪呀、进入角色呀，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这些规矩啊，到目前就是没有把它延续下来。现在后台呢，虽然也有一些个规章制度，但是就是没有像旧时的这种规矩大。旧时那个它有它的一定弊端，但是我觉得也应该说它有一定它的长处，对规范演员呐、对这个。

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一样。从行规上看呢，虽然有些苛刻，但是从规范剧团呢，管理队伍呢，我觉得又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了，现在的剧团呢，已经不再使用那些行规了，在管理剧团方面呢，又有很多新的规章制度，约束起来演员，约束起来这个剧团也是行之有效的。那么好，最后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学金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兴愁，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聊一聊传统京剧，叫《游龙戏凤》。《游龙戏凤》呢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主要演员呢是老生和花旦，可以说呢是一出轻喜剧。故事说的是啊，明朝正德皇帝经常呢喜欢乔装打扮成平民的模样啊，私自出外游玩。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梅龙镇，在李龙的客店里投宿。李龙呢因为有事情外出了，他吩咐他的妹妹李凤姐儿在店里呢好好的关照生意。正德皇

见他生的美丽，不觉得动心了，就故意的呼酒唤菜呀、来调戏这个李凤姐。李凤姐呢，想言辞拒绝呢，又怕惹他着恼，只好拿出不计不离的手段来对付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见他无计可施呢，就向他直说了，他说我呢是当今的正德皇帝。后来又怕他无信呢，就把穿的金龙袍撩开给他看。凤姐这时候呢才惊喜万分，连忙跪下呀求正德皇帝封他。后来呢，正德皇帝封他为戏耍宫妃子。这出戏啊，有宋长荣把它改成了电视京剧，叫《梅龙阵》。那么这出戏呢很风趣，很受观众喜爱。我们内行称这出戏为对儿戏，就是有基本上是两个人的戏。戏里呢有非常精美的唱腔，调式呢也较为全面，它有二黄调的四平调，还有西皮调。表演呢也很风趣，尤其是正德皇帝几次调戏凤姐啊都很幽默。这出戏啊以马派见长，马连良先生呢曾经和张君秋先生联袂演出过这个戏，并且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反响很好。那么今天呢，我就请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欣赏一下由著名的马派传人张学金和这个杨淑蕊啊他们演唱的《游龙戏凤》。

0: 不曾亮，
1: 他也不旱，酒也不凉。你像我们这整个儿这样敲敲打打的打坏了，是要你赔的。
0: 哎呀呀，满是你这张桌儿，就是你我也赔呀。
1: 怎么？
0: 赔你这张桌儿啊。
1: 嗯，要是的明白些。
0: 为君的讲话最是明白的。
1: 还我何事？
0: 我来问你，这就是
1: 红的萝卜。我们这里哦，这也是的是那些穿红着绿的姐儿们么？
0: 真是
1: 先前倒有，
0: 如今呢
1: 被官府查禁了，如今满是无忧。纵然有，这半夜三更哪里去找？
0: 倒也是的是，啊，大姐，我与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这是为君的酒，大姐你的手，斟上一杯酒，吃了我就走。
1: 我买酒不管真酒。
0: 你真是不真。
1: 不正，
0: 不正，好，把银子来还我，别出去吃呀。
1: 好，带我与你去来。
0: 回来。哎呀呀，你真是个呆傻子啊！你这就是

0: 是我真的可好啊。
1: 满是一杯，就是十杯八杯也算不得什么。
0: 你要怎样的阵法呢？
1: 要你真上酒，你的手抵御我的手，我的手送入我的口门，那才算呢。
0: 如此事来，我这手上有汤，
1: 无汤
0: 有米，
1: 无米
0: 无汤无米，没货要我与你斟酒。
1: 为真的我喜爱这个调调味。
0: 哼，我恼的就是这个调调味。
1: 你真是不真？
0: 不真
1: 不真。好，把银子来还我，别出去吃呀。
0: 好，带我与你去来。
1: 再来。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哪里来的？
0: 大抢来的，不成？
1: 不错，真是所向马大抢来的。不凡是便罢，若是犯了事，就是你兄妹二人是活主，银子不要了，酒也不吃了，我走了。
0: 哎呀，这一转来
1: 说什么？
0: 商量商量。
1: 哪一个商量？
0: 啊，

0: 来，你是爱占小便宜也罢，为准的一双粗手，人品大些，招上几招，有待何妨？来来来，请招。
1: 怎么，这也叫我招吗？
0: 叫你招。
1: 如此我定不招了。
0: 为何不招了？
1: 你将手儿放平些。
0: 好好好，放平些，放平些。

0: 京城内那个黄圈圈里面呢？
1: 哦，我认得你呀！
0: 啊，你认得我？你认得我是谁？
1: 你是我哥哥的。
0: 什么？

0: 开开呀？
1: 不开了。
0: 为何不开了？
1: 等我哥哥回来再开。
0: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
1: 今天不开门。
0: 他一个月不回来？
1: 一个月不开门。
0: 他一辈子不回来？
1: 一辈子不开门，不开门。
0: 哎呀呀，这个丫头凶得很的。

0: 此去，我就要先叫。
1: 你先叫什么？
0: 是你，杀了人了。
1: 哎呀呀，我手中无刀，怎么杀人呢？
0: 你那心比刀还厉害，你快与我吃去吧。
1: 不吃去。
0: 你不吃去，我还要先叫。
1: 你还先叫什么？
0: 先叫仙药皮包。
1: 人皮的仙叫。
0: 啊，去。
1: 慢来。哎呀，妻子。他若当真仙叫，惊动香油提包，将我呈送到官，那是在君臣相见，是成何体统啊？有了，他若有福，封他一公；他若无福，打马走去。啊，周大姐，你可认得我是谁？
0: 我早就认得你是谁。
1: 我是哪一个？
0: 你是那大虎帐的兄弟，三虎帐的哥哥。你啊，是个二混账。
1: 胡说！我乃当今正德皇帝。
0: 走开！你可认得我吗？
1: 你是卖酒的丫头啊！
0: 哎，我是朕的皇帝他的娘哦。
1: 不是，有道是龙心有报，
0: 有报先报。
1: 有报呢？
0: 看你的显示报。
1: 红姐。

0: 贵何人？
1: 李凤姐，
0: 贵在我的面前值身。
1: 进来，好风啊！
0: 我风不得你。
1: 怎么风不得？
0: 方才在前面是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怎么封你啊？
1: 哎呀，你若封了我，

0: 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八八。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闭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想要逃开。

火车乐队。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根据乐队主唱球子的描述，这源于他青年时期的一个电影剧本，名字叫《丢失的火车》。只是还没有等到他剧本拍成电影，球子就先学会了弹琴，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吉他爱好者。很快呢，他便组建了一支乐队，于是他就把剧本的名字用上了，丢失的火车就变成了乐队的名字，丢火车。

丢火车乐队成立于2004年，丢火车现任成员主唱球子、吉他手徐楠、周伟杰、贝斯手小红、管乐手吕冲，他们大多来自黑龙江省，因此这支乐队的音乐也如同东北广阔的黑土地一样深沉，一样温暖。他们用音乐将情怀二字化为可以触摸的感动，正如主唱球子所说的那样，音乐的情绪不一定非要用一种方式表达到什么样的特点，用歌词就足以表达创作者的心。

丢火车乐队算不上是一支高产的乐队，但只要你一个人在深夜里插上耳机，按下播放键，用心地听这些歌，听他们在弹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会在旋律之中感受到久违的安静，在安静之中感受到纯粹的音乐之感。

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如丝》，简单而干净的吉他和弦一出场，伴着主唱带有磁性的声线，那些关于成长和远行的隐秘故事就全部以时间为轴铺展在眼前。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哈喽各位收音机前准时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在节目的刚刚开始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叫做《健康歌》。我们都知道，健康的身体是追求梦想和享受生活的基础。对于学生们来说，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尤为重要。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学生的健康秘籍。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而实用的养生小技巧，希望能帮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积极健康的状态。首先，饮食是养生的关键，我们要确保每天摄入营养均衡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类食物和蛋白质，避免过度依赖快餐和加工类的食品，尽量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营养均衡，强调学生饮食中各种营养素的重要性，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二呢，是健康食物的选择，推荐各种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水果、蔬菜、全谷类、低脂肪乳制品、瘦肉、鱼类等。三、饮食习惯，讨论良好的饮食习惯，如定时进餐、控制食量，避免过度饮食和零食暴饮暴食等。四、早餐的重要性，强调早餐对学生学习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五、避免垃圾食品，提醒学生减少高糖、高盐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六、饮食与健康问题，提及饮食与诸如肥胖、心血管健康、消化问题等健康问题的关系。七、学校餐饮，讨论学校提供的健康饮食选择的重要性，或者提供一些关于学校餐饮改进的建议。此外，要保持适当的水分摄入，养成经常喝水的好习惯。此外呢，还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除了定期看牙医，还有以下方法可以保护牙齿健康。一、正确刷牙，刷牙时要注意刷到的牙齿的各个面。二、饮食问题，限制糖分的摄入，避免频繁吃喝含糖的饮料和食物，特别是在睡觉之前。三、咀嚼无糖口香糖，咀嚼无糖口香糖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帮助清洁口腔。四、使用口腔清洁剂，如漱口水等，可以辅助清洁口腔。七、避免咬硬物，避免用牙齿咬过于坚硬的物品，以免牙齿损伤。七、定期更换牙刷，牙刷应该隔每三个月左右更换一次，以保持良好的清洁效果。保护牙齿健康需要综合多种方法，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关键。规律的作息时间也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充足的睡眠。

持大脑和身体的适当的时间处于最佳的状态，提高学习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二、促进身体健康，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免疫系统的功能，降低患病的风险。三、稳定情绪和心理健康，规律的作息时间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管理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四、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规律作息让学生学会合理安排时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五、提高生活质量，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呢，能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和兴趣爱好，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六、适应学校和社会生活，遵循规律作息，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的课程安排和社交活动，为未来的社会生活打下基础。五、眼部保健，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定期进行眼部休息和眼保健操，保护视力健康。眼部保健呢，对于学生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以下是眼部保健的重要性和一些做法。一、良好的视力，保持眼部健康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让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黑板、书本和其他的学习材料。二、预防眼部疾病，适当的眼部保健呢，可以降低患上近视、远视、散光等眼部常见的一些疾病和风险。三、提高学习效率，眼睛健康状况良好可以减少视觉疲劳，提高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四、整体健康的一部分，眼睛的健康呢，与身体其他部分的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眼睛也是维护整体健康的重要环节。那么有哪些做法呢？第一点呢，是保持正确的坐姿，在阅读、写作和使用电子设备时，保持正确的坐姿和距离，避免眼睛过度疲劳。二呢，是控制用眼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电子设备或阅读，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适当的眼部休息。其次，眼部按摩，轻轻地按摩眼周围的穴位，缓解眼部的疲劳和紧张。第四点呢，是眨眼和远眺，记得经常眨眼，保持眼部的湿润，并定期远眺，放松眼部的肌肉。再就是呢，户外活动，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让眼睛接触自然光线，对眼睛有益。接下来呢，是均衡饮食，摄入富含维生素 A、C、E 和锌等对眼睛的健康有益的营养素。最后一点呢，是定期眼部检查，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及时早发现和治疗潜在的问题。刚刚呢，我们说了眼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如何去坚持运动，保持身体的健康。即使学习任务繁重，也要尽量安排一些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呢，散步、跑步、做瑜伽或者参加一些体育活动。运动不仅有助于身体的健康，还能释放压力，提升心情和精神注意力。以下呢，总结了一些学生运动项目以及好处。第一点，跑步，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耐力和身体素质。二，游泳，锻炼全身肌肉，对关节压力较小，同时呢，提高心肺功能。三，篮球，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增强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四，足球，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和耐力，培养团队协作和竞争意识。五，羽毛球，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和反应速度，增强眼部的肌肉的灵活性。六，乒乓球，有助于提高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七，健身操，提升健康柔韧性和协调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放松身心。第八点，是跳绳，提高心肺功能和协调性，简单易行，可在室内或室外进行。另外要注意心理健康，学习压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焦虑和压力，所以学会应对压力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培养兴趣爱好、与朋友交流、参加户外活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保持积极的心态。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果，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从而呢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学习。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学生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拥有积极的社交生活。

生学会应对压力和情绪问题，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减少情绪的困扰。关于心理健康，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优点，从而提升自尊心和自信心。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良好的心理状况有助于预防心理疾病，促进整体身心健康。最后呢，不要忘了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发现问题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非常重要。以下呢，也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定期检查身体的一些做法。一呢，是选择合适的检查项目，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家族病史等因素，选择适合的检查项目，如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血常规等。二是确定检查时间间隔，一般来说呢，学生可以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但对于特定情况，如有慢性病病史或者是特殊的健康问题，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检查。三呢，是特殊情况的处理，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同学们，养生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习惯的养成。希望大家呢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将这些小技巧融入到生活当中，让我们一起努力，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蒲中。要会斗三世地球，卧佛昆仑僧。这两个人要伸了手，那是顶级比赛呀。他们两个的身份太高了，在这套书虽然不敢说登峰造极，也是一流水平啊。因此轻易谁也不敢进招，因此两个大和尚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就要下毒手。哎，正这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到台上：“
3: 慢点，先别打！”
1: 把俩和尚吓了一跳，各拉架势退在一旁，闪目观瞧，一看上来个小个儿，这人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往象鼻子疙瘩，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带尾巴的小洒鞋，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两头尖当剑宽，是个嘎嘎型的。斗鸡眉，小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菱角嘴，花白的燕尾小胡，背后背着一对分水峨眉刺，是斜挎百宝囊。我这一说这长相，您就知道是谁了。谁呀？正是大武艺的四爷翻江鼠蒋平，蒋泽昌。人们不知道蒋平这时候登台所谓何故，当然蒋四爷有自己的打算呢。他心里清楚，现在争斗到了白热化，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有些话必须讲在当面。所以蒋平站到两个大和尚中间，先跟欧阳普中说：“老爷子，您先在旁边歇一歇，我有几句话跟这位大师傅讲。”然后转回身面对卧佛昆仑僧，他一抱拳：“大师，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吗？”“
4: 弥陀佛，正是老衲。
1: 你是翻江鼠蒋平啊，江湖人称大武艺，我排行在四。我大哥钻天鼠如方，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我是老四。”
4: 哦，
1: 闹了半天是蒋四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四老爷，你登台所谓何故？难道要代替欧阳老剑客

0: 那比武不成，非也。您猜错了，大师啊，别的话我全不说，有件事情我要讲在当面，不知大师肯听否？请。好了，那我就说了，这个擂叫什么擂您知道吗？
1: 哦，八王擂啊。
0: 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呢？
1: 我听说以八王千岁赵德芳赌斗输赢，故此叫八王擂。
0: 招啊，既然以八王命名，那么八王在哪儿呢？我们得看得见摸得着啊，这样打起来才有奔头。如果见不着八王，这一切争斗都是虚的，您说是吗？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们二位在没比武之前，我们要求见八王千岁，是这样我们比，不是这样我们不比。
1: 原来如此。
0: 昆仑僧一听啊，蒋平提的不是非礼的要求，说的句句在理，所以大和尚一转身点手唤郭昌达。郭昌达来到近前，老师，方才蒋平说的我全听见了，你看怎么办呢？
1: 这
0: 郭昌达一拉长音儿，是有不同意的意思。蒋平把脑瓜一拨了，哎，我说郭昌达，这你可不对啊，咱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们胜了我们把八王请回安庆宫，你们胜了我们不管了，八王千岁的死活交给你们了，是这么说的不？啊，是啊，这不结了吗？既然打赌机长把话都说明确了，那么我们见见八王有何不可呢？咱们两次开擂了，我们没见着八王千岁，我们不放心呢。八王在这儿呢吗？你们给转移了怎么办？我们要亲眼目睹，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当着所有的人，叫大家给做个见证。我说各位啊，我提这要求非礼不？合理不合理？老百姓管哪个？同意，赞成，应当请出八王爷来，让大伙儿看看。对，这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本来郭昌达不同意，一看蒋平这一带头，老百姓响应，声势浩大，他没有办法了。
1: 好吧，
0: 蒋平，你不是想见八王吗？八王爷现在很好，不放心就把他请出来，你们见一见。郭昌达说到这一转身奔后台，点手叫过几个人来，交代了几句，这几个人回了莲花观，大家就静静在这候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姐，老少英雄不住的点头啊，心说看来蒋平那真有点子，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出头或者少出头，在关键的时候人家能画龙点睛，击中要害，可不是吗？你打了半天为啥呀？为的是八王啊，人家把八王转移了，我们都不知道，跑这装傻小子来，折腾个什么劲儿？那么究竟郭昌达说话算不算数？八王千岁现在如何？人们实在是担心呐，所以呢，都想看看究竟。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足足有30分钟，半个小时。就见台上人影晃动，
1: 先出来四个小老道，俩使刀，俩拖着枪，往左右一分，后边又出来黑白二将。这两个人的中间架着个老头儿，这老头现在不用绑着，走路都走不了，颤颤巍巍，所以没捆着。就见

布长衫，腰里系着袋子，正是姜黄，带着一层倒霉气，两眼的眼屎长出多长来，胡须跟乱草差不多。

0: 杨平，我现在满足你的要求，这不是八王千岁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呦，蒋平一见，心如刀绞一般，赶紧跪倒在台板上给八王千岁磕头。王家千岁，千千岁，您可受了苦了。这八王的眼皮呀、啊，稍微眨巴眨巴，盯着蒋平。
1: 你是谁
0: 呀？蒋平听坏了，都不认人了。甭说杀他剐他，再这么下去，一个多月，老头就交代了。蒋平往前跪爬了半步，把脸儿扬起来：“我的好王爷，我不是蒋平吗？您不认识我了？”
1: 蒋平啊，
0: 才反应过来。
1: 哎呀，蒋平，快来救我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蒋平这一听，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欧阳老剑客站在蒋平的身后，气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可把老罗汉气坏了，心说：“郭长达呀，郭长达，你是十恶而不赦呀！你们太歹毒了！”老罗汉双拳紧攥，咬紧了牙关，心说：“一会儿我得狠狠的打，不把八王千岁救回来，我是绝不罢休。”与此同时，南侠展昭、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双侠丁志兰、丁兆慧、南侠展雄飞，所有众人纷纷跳到台上，来到台上呼啦超全跪下了：“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八王一看不住的点头：“
1: 你们都在这儿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他还不知道八王累的事儿呢。你看这怎么个意思，都懵了都。蒋平一想，长话短说吧，王爷尽管放心，今儿个肯定接您回去跟一家人见面呢，你先忍耐一时吧。
1: 能吗？我可盼着这一天呢。
0: 刚说到这儿，郭长达把大袖子一甩：“行了行了，行，蒋平啊，我可够意思了啊，你们该说的话说了也不少了，这可是擂台，咱接着茬得比试，对不对？慢，我还有个要求。”“你怎么那么啰嗦，还什么要求？”“郭长达，我可告诉你，这是八王擂，拿八王千岁赌斗输赢，你不准把八王带回去，就把八王放在台上。我们赢了，我们把八王领走；我们输了，我们走，不管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你敢不敢？”这蒋平一看郭昌达太狡猾，他问昆仑僧：“哎，我大师，您是佛门弟子，您说我这要求过分吗？”“弥陀佛。”“长达呀，就答复蒋平的要求吧，这也可以吗？搁到庙里放到台上也没什么区别。”“老师，这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哎，弟子遵命。”就这么的，搬了把椅子搁在台旁边不碍事的地方，黑白二将一边一个，手中提着鬼头刀，四个小老道一边俩，护住八王。名义上是护住，实质上在这看押，怕八王跑了或者怕旁人给救走，严密监视着。蒋平一看，行了，四爷。

0: 抱拳，二位大师，耽误你们的好时光了。哎，现在达到目的了，你们忙着，各位走。老少英雄从台上跳下来，挤进人群归队。蒋平那个心呐，真好像刀弯的相似。到了人群里边还掉眼泪，觉着对不起八王，我们太无能了。白云瑞圆睁二目，剑眉倒竖，四伯父，下一步怎么办？先等等，到了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们。大家是严阵以待，咱不必细说，单说欧阳普中和卧佛昆仑僧两人这才正式身手。这一交手，四壁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是鸡叉。本来欧阳普中是个慢性子，让八王这事一激，他火冒三丈啊，实在按耐不住了，因此大和尚青筋暴跳，两耳生风，恨不能一掌拍死昆仑僧。昆仑僧也知道欧阳普中是少林名僧之一，跟他交手必须得多加谨慎，因此把昆仑派压箱底的绝招大力昆仑掌也使出来了。因此两个人一交手就是100个回合未分胜负，谁也打不过谁。台上台下所有众人注目观瞧着，是鸦雀无声啊，全都瞪着眼睛在这儿观战。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清醒过来啊。八王明白了，这帮人这是打擂呀，比输赢拿我打赌啊。那么也就是说，蒋平众人赢了，我能回安庆宫；蒋平众人要败了，我这条老命就算保不住了。八王爷想到这儿，十分担心呐，所以瞪着眼睛，张着嘴，也注意看着，心里不住的祷告，盼望神佛保佑我能够化险为夷呀。安爷他们不说，单说老剑客欧阳普中。欧阳普中一看呢，就凭这掌法想胜卧佛昆仑僧势比登天，但是昆仑僧想胜我也不容易，这得打到什么时候没完没了的。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日头已经往西边转了，一会儿就黑天了。不行，力在速战，赶快解决。想到这儿有了主意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马昆仑僧住手。哎，欧阳老剑客，你什么意思？我说昆仑僧啊，现在看得出你我的武功基本平平，你说是不？嗯，差不多少。既然这样，咱俩一半时难分胜负，我打算提议咱俩人一对三掌，快点解决，你敢应战吗？昆仑僧一听，什么一对三掌也好也好啊，我的大力昆仑掌重有千斤，我怕你不成？要照这样再打下去，消耗体力，我实在是有点盯不住啊。因此昆仑僧没打奔，马 上同意了，行，怎么叫一对三掌？欧阳普中说，你打我三巴掌，我打你三巴掌，但是得交替着打，我提的一，因此你先打我，你打我一掌，我打你一掌，而后你再打我，交错进行。这是三掌，你把我砸趴下了，我们栽了。我代表开封府，我们认输，八王爷在那儿呢，你们随便发落。如果说我胜了你了，把八王爷交给我们，公平合理吧？你敢应战吗？这欧阳老剑客这招不错，贫僧应战。昆仑僧一想，我这里有便宜，欧阳普中说了叫我先打他，我这一掌下去脑瓜我就给你拍碎了，还要等第二掌吗？就打不死你，我也打你个半身不遂。所以他这么痛快答应的。两个人打完赌了，昆仑僧说了一声，欧阳老剑客，咱说话可算数啊，你拉好架势准备接掌。好嘞。再看欧阳普中，啪，骑马蹲当世，半蹲半立，拉好架子了，双手往后一背，昂首挺胸，等着接掌。昆仑僧没着急下手，先运气功，好家伙，您是没注意啊，就见昆仑僧这右胳膊像充气似的，就胀起来三圈啊，那只手也逐渐发胀，气发丹田，丹田灌于双臂呀，然后把这气从胳膊上运到掌心，他这手都加厚了，手指头都粗了几圈。昆仑僧一咬牙呀，心说欧阳普中，欧阳普中啊，你就接我这一掌吧。啪，这一掌打这个脆脆，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头顶心上，把蒋平、白云瑞、徐良等人吓得一眨巴眼儿。哎呀，仔细定睛瞧看。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老剑客欧阳普中跟昆仑僧打赌记账，要三。

长决定胜负。昆仑僧心中高兴，以为着这一掌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打死或者打伤，因此他使了十二成劲儿，这一巴掌就拍上。单说欧阳普中，让他这一掌揍的两耳生风，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鼻子眼儿睁了有多大，两肋发胀，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那么高的老剑客身子摘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坐下。除此之外没事儿。昆仑僧把掌撤回来一看，没怎么地，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他真金揍啊，那还用说，少林几大名僧之一，没这两下子行吗？少林讲的是硬气功，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真格的禁不住他一掌吗？台下的人掌声雷动，全都赞成欧阳老剑客脑袋硬。徐良、白云瑞、蒋平、房叔安等人这心才放下。再看欧阳老剑客，好半天心情才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弥陀佛，昆仑僧，该我打你了吧？那是自然。啊，你拉好架势，接我一掌，来吧。昆仑僧心说：“我没打动你呀，你照样打不动我，我还怕你吗？啊，怕。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的，把秃头一拨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等着挨揍。再看欧阳普中，想起八王千岁赵德芳的，心如刀绞一般。老和尚一咬牙关，攒足了力量，对准昆仑僧那脑门，啪！这一掌拍的不要紧，再看昆仑僧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六七步，好悬没坐下，坐下就得认栽。他好不容易身形才站稳，哟，可太难受了。眼前金灯四射呀，两耳呼呼带风，嗓子眼直冒热气，两肋发胀，这脊椎骨嘎巴嘎巴直响，浑身的肉嘣嘣直蹦啊。昆仑僧心说，可要了我的命了，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再打一掌恐怕我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可如何是好？上当喽，上当喽！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但是话一出口，天下这么些人都在这看着，都在这听着，能说话不算数吗？就是一掌叫他拍死，也不能反爬呀。想到这，尽量恢复元气。好在下边他要打欧阳老剑客了，有一段时间他可以补充元气。欧阳老剑客挺身站好，来吧，第二下来了。这昆仑僧啊，光运气就运能有五分钟，

人他也累啊，没劲儿能把对方给赢了吗？后来觉着差不多少了，往前一跟步，欧阳老剑客，我打你这第二掌。说话间，就见昆仑僧蹦起来多高，一上世架，咬着牙，第二掌就拍起来了。啪！等打完了，就见欧阳老剑客脸涨得通红啊，脑筋蹦起来多高，身子一摘尾，哒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去七八步远，也好悬没坐下。老剑客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个，顺着鼻子眼儿和嘴呼呼的冒热气，再使点劲儿，一口血吐出来了，无奈那劲还是不那么足，因此老剑客缓了半天，身形这才站稳，脑筋才收回，气血才平复，心里说话：弥陀佛，我捡了条命啊！昆仑僧真够厉害的。哎，昆仑僧，你准备好吧，我还打你第二掌了。我的我，到了现在，昆仑僧是精疲力尽，挨了一掌，打人家两掌，这劲儿使了八成到九成，现在还剩一成多劲儿。昆仑僧就觉着两条腿发颤，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个不停啊。那个说谁能停，停不死了，咱说的意思是剧烈跳动，正常跳不算，跟敲鼓一样，旁边站的人都能听见。昆仑僧一想可要了命了，他该打我了，我能接得住这掌，接不住这一掌。但是还那句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说出去的话不能不算数，大丈夫宁死阵前，是不死阵后啊！死活我也得接他这一掌啊！所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啪，一个马步站好了，来吧！离这台近的明眼人、行家里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他呀，完了，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估摸着欧阳普中这第二掌下去，他不死也得受伤，看来赢已经稳操胜券。单说蒋平，蒋平一看差不多了，马上把徐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叫到近前，你们四个听着，怎么第二掌下去，昆仑僧就够瞧的，我估摸着郭长达到了时候肯定说话不算数，你们四个人什么都甭干，想什么办法把八王千岁抢回来，你们懂吗？懂，懂，全明白。明白。我徐良啊，你可带头啊，如果这个节骨眼上抢不回来八王，什么后果你们掂量着办，我唯你是问。老人家放心吧，八王爷我们要请不回来，你要我的脑袋，要你的脑袋顶个屁用啊，一定下保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好嘞，交给我了。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这哥四个不往台上看，开始往前面运动，离这八王越近越好，虽然台上台下那台子能挡住他们四个吗？蒋平把这路人马派下去，一回头一看，老少英雄都在眼前呢。云南三

请过来。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翁，老哥仨过来了。哎，三位老前辈，我估摸着郭长达这小子肯定说话不算数，到了时候昆仑僧一拜，他就许派人下毒手。你们老哥仨甭管庞大，盯住郭长达，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你们仨人全力以赴对付郭长达，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明白。老哥仨一琢磨，自从历来到现在都没出过力，你说人家盛情款待，我们张着嘴就去那吃的，觉着也于心无忍，脸上无光啊。好不容易接受个任务，能不好好完成吗？因此老哥仨准备兵器，勇气十足。蒋平一边手把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叫过来了。二位前辈能者多劳，四老爷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一会儿昆仑僧败了，莲花观的群贼肯定老实不了，你们二位甭管旁人，集中全力要对付血手飞廉江红烈，把江红烈交给你们了，好吗？明白明白。好了，二位下去吧。蒋平一点手，又把山西二绝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叫过来了。哎，二位老前辈能者多劳，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二位甭管。

临摹陆坤。这陆坤可不是好惹的，千万要把他咬住，不能叫他兴风作浪。明白明白明白。蒋平又从人群之中请出来中山五老、中山剑客吴元恭等人。吴老剑客，麻烦您金身大驾，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老哥几个千万盯住九头神雕纪成达，不允许他猖狂撒野，最好把他逮住。我们懂了懂了，明白懂了。我说其他的各位准备好兵器，听我的号令，让你们打，马上给我伸手抓贼。明白知道知道知道。蒋平又一琢磨，这打仗得长号啊，是哪儿找号去？哎，对，想起来了，最好是点信炮，通知周围的军队里营外合一起下手，那才好呢。哎，正在这么时候，人群之中挤过一个人来，青衣小帽，到蒋平近前一呲牙：“四老爷，哎喂，你是？哎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来这人，正是五军都铁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手下的中军官，叫杜庸，杜中军。怎么是你啊？我化妆改扮，四老爷，我给您送信炮来了。元帅告诉我，一切听从您的指挥，所以说必须有信炮调动全局。说着话，把信炮交给蒋平。那边说什么叫信炮啊？其实啊，就跟咱过年节放的那个爆竹差不多少，就是二踢脚，又叫二雷子。这玩意儿升的又高又清脆，打的又远，但是这个要大的多，得一个人抱着，到时候不用点，底下有黄，把黄一抠动了，自动点燃，升空而起。蒋平非常高兴：“杜中军，你的人手都到齐，都到齐了，3000便衣队都在老百姓夹杂之中，外头7000军队把各路口全守把严了，就等着信炮。好，不过杜中军呐，现在使我头疼的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不能叫老百姓受着伤害呀。”四老爷，这可难点儿，人上10000，无边无厌，你看这有多少人呢？要说一个也不伤，我不敢下保证，尽量尽量吧。哎，这样，你把路口全守把好，现在就开始疏散老百姓，马上疏散，等到时候一打起来就来不及了。好嘞，交给我了。中军官下去了，蒋平激动的心情没法形容啊，谁点这信炮呢？正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小伙子，穿白挂素，手中提着大棍。小伙长得贼帅呀、啊、谁呀、啊、就是登台打擂打死昆仑四大名僧的那个漂亮小伙，到现在谁也不知他是谁，他也不愿意通报名姓，但他也没走。正在这时候，他都听见了，这小伙子过来了：“四老爷，这任务交给我吧，我点信炮怎么样？”“那，我说小伙子，我始终没来得及问你呢，你究竟是谁？你怎么非得问我这个？难道您看不出来咱是一家人吗？这事儿我只能跟您说，我姓白。”“哦，你也姓白，叫什么名？”“我叫白春，字叫显明，白春白显明。我老师给我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哮天王。”

孝天王白春、白显明。那你跟三侠五义有什么关系？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你就知道我叫白春就得了。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独棍神佛是你老师。对呀，你没看我也使棍子吗？行了，冲你师傅，咱没外人了。好了，点信炮这事交给你了，说点不用点，看着没？这屁股底有黄，用手一 K 自动点燃。你上哪儿点去？我早选好地方。四老爷，您看见没？那边有根旗杆，估摸着是莲花观前面这大旗杆有多高啊！我爬到旗杆顶上去，居高临下，岂不更响啊？这主意不错。现在把信炮交给你了，不得有误，都听你的。要耽误了事儿，可麻烦了。我明白。白春夹着信炮，分人群走了。这时候，中军官杜庸已经到了人群的后头了。点手把便衣队叫过来，交代了几句，开始疏散老百姓。老百姓不知道要打大仗，还在这聚精会神的看热闹呢。再看这些便衣的军人过来，乡亲们、老乡们，别看了，快走，别看了，快走，离开此地。老百姓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还挺不乐意。怎么的？你干嘛的？一会儿要打大仗，把你们伤着就不好了，赶紧回家吧。打不打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当兵的看太废话了，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份亮出来了，把衣服一撩，里头是官衣。怎么样？我们是开封府的，我们是五军都提府的。叫你走不行吗？你想挨板子，想挨棍子，想挨扎刀，更不敢了。快走，一传十，十传百呀！老百姓从后边分十路撤退，得把老百姓疏散走了。要说一个不剩，当然不可能，尽量避免伤亡。安爷他们咱不说，单说台上。那边说台上还没打呢，没呢。一个是卧佛昆仑僧找借口，因为实在有点盯不住了，一会儿想喝水，一会儿扑着脑袋用气功，让欧阳普中先别揍他，一会儿围着台上溜。其实他也是真害怕了。欧阳老将可耐心地等着，心说你折腾吧，我一会儿看你找什么借口，所以才耽误功夫。正在这时，昆仑僧不动地方呢，嗨！再看他骑马蹲裆式往这儿站好了，腰板倍儿直，胸脯好像鼓起俩大碗，后背鼓起不少大包，这都是气功功的。再看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咬着后槽牙，干嘛？等着挨揍啊！欧阳老将个心说话：昆仑僧啊，昆仑僧，可惜你修行多年了，因为一念之差，把你自己给毁了。我心里有数，这掌下去你还活得了吗？我得打你个嘴眼歪斜，口掐鲜血呀，好一好把五脏都给你震出来。但是欧阳老剑客毕竟是出家的高僧，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这个心呢又软起来了，心说也罢，大能容人且容人呐，我别要他这条命了，让他吸收教训也就是了。所以欧阳普中这一掌可给留着情呢，十
十成劲儿，只使了三成，三成就够巧的。再看他到了近前，把大手往空中一举，昆仑僧，你可轻着点儿，我打了，你打吧，没关系。他还说没关系呢，耳轮中就听见，啪，就是一掌。再看昆仑僧眼睛一翻，是翻身栽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

0: 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

0: 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9: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

0: 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8: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三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3: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6: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 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

0: 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
1: 醒。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0: 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

0: 和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筹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

0: 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

0: 它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0: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7: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

0: 源，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 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6: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5: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7: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5: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7: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5: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8: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5: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6: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5: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7: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暗涉债害行为被撤销， 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5: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8: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1: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1: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 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尊贤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3: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12: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 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

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这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

0: 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它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 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

0: 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啊，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
1: 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啊，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啊，避免受伤啊，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 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科普话题是蚂蚁搬家和下大雨有关系吗？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小朋友，你认真地观察过小蚂蚁吗？忙忙碌碌的小蚂蚁们排着队伍是在搬家吗？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蚂蚁搬家大雨哗哗的生活经验。但实际上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蚂蚁搬家不一定下雨。首先呢，我们来弄清楚蚂蚁靠什么感知天气的变化呢？蚂蚁没有耳朵，主要是靠触角来感知天气的两种变化，那就是空气的湿度和气压的变化。在下雨前，气压会变低，大雨来临之前，高空的冷空气靠近，地面的气压下降，那低气压呢，会让蚂蚁窝里面很闷，缺氧。蚂蚁的触角能捕捉气压的细微变化，它们待在蚂蚁洞里很难受。还有就是，下雨前空气的湿度会大幅的升高，水汽变多了，泥土会慢慢的反潮，蚂蚁的巢穴，也就是我们说的蚂蚁窝、蚂蚁洞，是在地下。土壤吸水后呢，容易渗水，那蚂蚁的幼虫啊、蚂蚁卵呀、储存的粮食啊，都怕水泡啊，一旦积水了，那整个蚂蚁窝就会全军覆灭了。那么为什么下雨前蚂蚁要搬家呢？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了，低气压呢，蚂蚁洞内、蚂蚁的窝里缺氧，成年的蚂蚁呀，还有幼蚁都会呼吸困难。蚂蚁为了保护后代和食物，集体转移到地势更高、排水好、土层干燥的高地，比如路边的土坡、树根的高处、墙根凸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长队就是小蚂蚁们在搬运卵、幼虫、粮食的搬家队伍。在这里呀，正经姐姐要纠正一个小误区，那就是蚂蚁搬家不一定下雨。同样呢，要下雨，蚂蚁也不一定搬家。如果蚂蚁窝本身就建在山坡的高处，排水极好，就算下大雨也不会积水，它们就不用搬家了。另外呢，在下面的情况下，蚂蚁也会大规模的搬家，但是和下雨无关。比如巢穴空间太小了，蚂蚁族群数量变多，住不下了，要扩建新家。第二，巢穴被虫子、天敌破坏了，不安全了，要搬家。第三，巢穴的土壤常年潮湿发霉，不适合长期居住了，也要搬家。第四，就是附近的食物吃完了，集体搬去食物多的地方。最后，正经姐姐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蚂蚁是怎么判断搬去哪里去住呢？蚂蚁走路啊，会从它们的腹部分泌信息素，就是特殊气味液体。负责探路的工蚁找到了干燥的高地，它就会沿路留下气味，其他的蚂蚁呢，顺着气味排队搬运，气味越浓，队伍呢也就越整齐。当然啦，雨水呢会冲掉它们的信息素，所以呀，大雨过后，蚂蚁搬家的路线就会消失了。 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和小朋友聊的是蚂蚁搬家。下雨之前，空气中水汽变多，气压也会降低，蚂蚁的地下巢穴容易进水，洞里呢还会变得闷热缺氧。小蚂蚁们最害怕雨水泡坏了蚁卵和储存的食物，所以工蚁会集体出动，把幼虫粮食搬到地势更高不容易积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蚂蚁搬家。但是小朋友可要记住，这不是100%准确的天气预报，蚂蚁搬家还有别的原因。窝里住不下了，巢穴被破坏，没有食物，它们都会搬家。反过来呢，如果蚂蚁的家本来就在高处，就算要下雨，它们也不用搬迁。蚂蚁靠触角来感知湿度和气压，靠气味排队赶路。小小的蚂蚁们排队搬家，这里面也藏着科学小秘密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聊一聊。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超可爱的小蚂蚁吧。白天在路边草地上的小角落，总能看见小小的蚂蚁忙忙碌碌的身影，它们排着整整齐齐的小队伍，有的搬着小小的饼干屑，有的忙着回家报信。小蚂蚁们特别团结，不管遇到什么小困难都一起干活，互相帮忙。小朋友们白天出门的时候，不妨蹲下来轻轻观察这些小机灵鬼，找找他们的小秘密吧。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
2: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小公主
4: 别跑，听说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可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5集《上白龙山》上集。
7: 话说张骞一行人终于踏上了返回大汉的归途。这一日，一行人来到了白龙山。白龙山是远近闻名的匪窝，塔纳和小班中了强盗的圈套，丢失了行李，里面装着张骞一路收集的各种西域物产。为了寻找行李，张骞找到当年曾经在此处救下的5个沙匪，让沙匪带路，准备亲上白龙山。然而此时的白龙山正在召开马匪大会，各路沙匪、小偷、强盗都在上山的路上，张骞的老对手净鹿晗也在其中。就在各路人马向白龙山进发的时候，白龙山上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8: 白老大，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
9: 阿四下，你敢擅闯我白龙山？
8: 当年漠北剿匪，要不是我手下留情，大概就没有你白老大的今天了吧。
9: 我白老大一辈子刀口混饭吃，难道要感谢你这匈奴人？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8: 我问你最近见过汉使吗？
9: 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几年前他们倒是从我的地盘上经过。
8: 没错，他们现在又经过这里了。
9: 这与我何干？
8: 只要你帮我截住张骞，这些金子全都是你的。
9: 哼，军爷的要求我不能随便答应，就算我想答应，也要看道上的兄弟们怎么想。
8: 哎，老大，你什么意思？
9: 哦，正好兄弟们都在，我带你去看看。
3: 好，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宝贝。
9: 什么宝贝？啊，你看，他们正在赛宝。
8: 赛宝？
9: 赛宝是马匪聚会的一个彩头，谁抢到了战利品值钱，谁就能赢得其他兄弟的尊重，有时还能招募一帮兄弟，扩大势力范围。各位兄弟，我身边这位是匈奴的军爷，特来参加咱们的马匪聚会。
10: 匈奴人，他来干什么？
11: 难道是来剿灭我们的？
12: 白大哥，把他干掉，祭杀神吧。
13: 对，
14: 干掉他，干掉他，干掉他！
9: 看来兄弟们不太欢迎你啊。
11: 我是匈奴军官，谁敢乱来？
9: 各位兄弟，稍安勿躁，他不是来抓咱们的，他还给咱们带了见面礼。
15: 见面礼？
16: 什么玩笑？
9: 这位军爷说了，只要咱们帮他，他会拿出更多的金子赏给兄弟们，再给杀神爷塑个金身。
11: 有一个叫张骞的，谁能抓住他，这盘金子就我能。
15: 金子？
11: 来人，
8: 把这些黄金装在袋子里，挂在外面的旗杆上，让大家看到。明天我先用这些黄金给杀神爷塑金身，保佑大家发财。
9: 钱对我不重要，但是我这些兄弟们还要在西域吃饭。
8: 放心，这些黄金是犒劳兄弟们喝酒，等抓到了张骞，我一定禀报匈奴大汗，为你封疆拓土。白龙山，我们匈奴人一定不会再踏足半步。
9: 兄弟们，你们意下如何呀？
17: 同意，
18: 同意，
19: 同意，
20: 同意，
9: 传令下去，各路兄弟如果见到汉使，一定要给我请到白龙山上来。
8: 是抓，抓到白龙山，我一定保你们荣华富贵。
7: 靖鹿晗在马匪大会上受了冷遇，心里愤愤不平，他暗下决心，与其偷汉杰，不如直接去偷阿斯恰的黄金，有了黄金另立山头。于是靖鹿晗准备对旗杆上的黄金下手，而此时阿斯恰也正注视着这包黄金。
21: 大人，真要把那么多黄金散给那些匪徒们吗？传出去也太丢我们匈奴人的脸了。
8: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白老大狮子大开口，我也只能先顺着他。等抓到了张骞，
11: 什么人？

0: 我们要把这个一模一样的袋子换上去，不要让人发现嘛。放心吧。
1: 帮我取回了黄金，
2: 我为匈奴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应得的。
0: 要不是你，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现在一刀。

0: 杀了你也不冤枉你。
1: 这里是白老大的地盘，你不能杀我。
0: 你说的对，那就用他们的规矩来发落你们。
2: 阿斯恰把敬鹿晗的假袋子挂到旗杆上，封了三人的嘴，到白老大面前告发他们盗取黄金。白老大大怒，把敬鹿晗三人扔到沙漠中去祭拜杀神爷，也就是任他们三个渴死在沙漠中，以示惩戒。恰巧张骞和五名沙匪看到了这一幕，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出手相救。
0: 想我敬鹿晗一生纵横江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大哥，你醒了，来，快喝口水。
0: 哪来的水？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
3: 大哥，你别担心，是张大人救了我们。
4: 啊？谁？
3: 张骞，张大人。
5: 啊？敬鹿晗，我们又见面了。
6: 张大人，吃点东西吧。啊？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5: 我只是想让西域的路上少一个马匪。
0: 哎，像我这样的人不当马匪又能干什么？
5: 你错了，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匪的。我看你们都是被迫沦为匪的。
7: 我们兄弟就是在漠北被匈奴人欺负，才被迫跟着白老大来到了此地当了沙匪。
0: 匈奴人欺负我，可我还……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啊。
5: 明天就是祭杀神的日子，我现在有一个计划，希望你们能帮我。
0: 希望我们帮你？
5: 嗯。
0: 你不怕我向匈奴人告密吗？
5: 要是怕我就不会救你了。
6: 张大人，我们一定帮你。
0: 我算彻底服你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助你们一臂之力。
5: 太好了。
2: 第二日，张骞和敬鹿晗还有沙匪们一同上了白龙山。
5: 在下大汉特使张骞，特来拜访白老大。
0: 来人，快抓住他！谁敢？
5: 听说白老大命令兄弟们捉拿张骞，张骞这次是不请自来。
8: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
5: 我想也是，我张骞和白老大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一定是谣言，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

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小蚂蚁搬家的童话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童话故事《小蚂蚁搬家》。

0: 秋天来了，雨水越来越多。有一天，小蚂蚁家里散发声喊道：不好了，要下雨了，孩子们，咱们赶快搬家吧。所有的小蚂蚁都行动起来了，只有一只小蚂蚁东边爬爬西边看看，越爬越远，越爬越远。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这只小蚂蚁只好躲到大树叶下面躲雨。雨停了，小蚂蚁发现自己迷路了，因为大雨把它刚才在路上留下的气味和其他小蚂蚁的气味都冲走了。小蚂蚁很着急，它心想：糟了，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于是它只好继续往前爬。这时它发现前面有一个蚂蚁洞，洞口站着两只和它一模一样的蚂蚁。小蚂蚁高兴地向洞口爬去，可洞口的这两只蚂蚁闻了闻它身上的气味，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小蚂蚁伤心地想：唉，找错家了。小蚂蚁继续往前爬，这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蚂蚁洞，蚂蚁洞的门口站着两只和他一模一样的小蚂蚁。这只小蚂蚁向洞口爬去，洞口的两只小蚂蚁闻了闻他身上的气味，说：
1: 嗯，没错，你身上的气味是和我们一样的，好兄弟，快进去吧。
0: 小蚂蚁也闻了闻他们身上的气味，果然和自己是一样的。他高兴地说：哦，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家啦。小蚂蚁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夸小蚂蚁有进步了。

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声晶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8: 持续优化 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2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2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3: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

0: 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连运模式， 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4: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 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6: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时43分06秒，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鱼塘彝族乡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四级响应。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已同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办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半年首都经济形势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年初计划，北京中心城区计划挖潜新增20000个停车位，截至上半年已落地约2.01万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一架飞机尾号为 B659G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第12架南航 C919 正式入列，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入列南航的首架 C919。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天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到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万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此刻提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明天在澳门开赛。明天19点30分，中国女排将对阵美国女排。赛事主办方今天举办赛前新闻发布会，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发布会，介绍备战情况。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与美国队展开比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盆亚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

0: 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啊。虽然从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呐、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1: 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1: 是，
0: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1: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0: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1: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95%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1: 上呼吸道
0: 鼻
1: 这种
0: 塞、
1: 症
0: 流
1: 状
0: 涕，
1: 啊，
0: 上呼吸道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个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你弱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呢。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1: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对对。

0: 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哎，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1: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哎，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0: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啊，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啊。可能有的人有咽痛啊。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少，
1: 少一些
0: 南方
1: 啊，
0: 夏天可能也有，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这个是个流行季。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片儿，
1: 是的，是啊。
0: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跟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啊。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1: 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孕妇啊，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3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他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啊。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也是建议及时就医。是，有的人可能本身这个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1: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0: 这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
1: 哎，
0: 就不
1: 是，
0: 舒服，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

0: 事情您怎么看呢？
1: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这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0: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它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1: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大家一听就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0: 是的。
1: 就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0: 输入的，
1: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

0: 就不等他有传染性，可能就闻的就自己，对于他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他来得及传，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啊，重点。但是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大家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的乙脑是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过敏，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鼻孔啃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啊，那以前也不，以前它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啊，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那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疹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疹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皮疹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蜱虫叮咬呢？
0: 这个蜱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5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什么的，哎，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蜱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蜱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2个蜱虫在咬他，
1: 哎呦，
0: 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啊，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蜱虫病啊，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
1: 哎呦，
0: 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蜱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蜱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哎，你听了就是。2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是血小板减少。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6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鼻孔啃亚热、登革热它更危险啊。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蜱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蜱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尤其小朋友啊，小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蜱虫在咬，那可能就。 咬了好几天了，那个体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
1: 嗯，
0: 就扎着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体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
1: 嗯嗯，
0: 这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
1: 嗯，
0: 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体虫，
1: 嗯，
0: 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体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
1: 哎呦，嗯，
0: 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体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有泥捏把它给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
1: 哎呦，
0: 也很容易捏爆了。
1: 嗯。
0: 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体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气部位。
1: 嗯。
0: 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人就把它拽断了，它那脖子比较软，
1: 嗯，
0: 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可能往里更钻，
1: 是，
0: 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
1: 嗯嗯，
0: 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着，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
1: 嗯，
0: 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
0: 第二天再去医院，
1: 啊，
0: 其实又多留一天呢，
1: 嗯，
0: 也是增加感染风险的。
1: 是是是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在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2012年那一阵呢，就是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EV71。
1: 嗯。
0: 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EV71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去有病毒。所以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1: 嗯。
0: 不共用毛巾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午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就是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那么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峡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
1: 嗯，
0: 他疼了，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他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
1: 嗯，
0: 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
1: 嗯，
0: 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
1: 嗯，
0: 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 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

0: 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1: 对，家长也要，这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0: 但
1: 是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0: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1: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0: 对，
1: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力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容易，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发，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疫情。
0: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1: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么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五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形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就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为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就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

0: 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在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就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嗯，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不过这个是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肯亚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 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2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4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 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干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

0: 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髓的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髓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髓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髓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 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一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像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地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地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任何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记者今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根据相关规定，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当地时间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于19号晚被伊朗安全部门无故扣留数小时，其中一人遭到粗暴对待。此刻提示：夏季炎热，很多人选择到海边游玩、下海游泳。警方提醒，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当地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要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全国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 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1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八分之一决赛，本轮呢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宏阳晋级，其中翁宏阳击败了3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阳、刘毅晋级，何继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庄宇珊、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胜玉、郭忠南、倪非凡、王梦洁、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3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1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好，你们好。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哎，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1胜11负，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10: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主您刚才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这时候我是在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20-30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哈、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这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 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第一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因为很多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的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9: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复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10: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啊，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跟感慨在哪儿呢，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3-0战胜我们那场，3-1战胜我们那场，就是石川佑希他们上了，恰恰很多场比赛是攻补见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所谓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的赢的啊，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啊，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和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9: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12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队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0: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项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连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是吧，8项10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线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国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的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哈，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

0: 他坚持两分，没准就坚，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不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我讲的折射啊，不是反，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没信心了。没信心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情况，就总比分就老是不行，就是一关过不去，一关过不去是关关难过。就而且咱们赢的那一胜十一负，唯一赢的那一场还是在主场，还是赢的是古巴男排，是替补阵容出战的古巴男排。
1: 嗯，
0: 所以这个形势其实对于中国排协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体育局，对于整个中国排球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是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他会在地方队影响。这各个队伍，从而就也影响国家女排啊，它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可能。
1: 它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0: 对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啊，情况要都情况要，但是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的全情况下吧，你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们没有这个贬低谁的，就是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先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我，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谁，那个，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以大算力分析？所以说也能不是两码事，他是人家是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种本身，球员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三大球的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啊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日本男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这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十二场

0: 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儿？哪里出了问题？
1: 啊，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很多，因为当时跟他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四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原因吧，就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说了自己算，但是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的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这种配合程度呢，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从业从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几个技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那个，因为我100%的布置下去了，你就应该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的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排联赛最后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哪怕他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能感觉，咱也感觉出来他，掏心掏肺，就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又有无奈之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两方面嘛。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食材就是球员呢，我觉得真的也很重要，但是球员呢。你不能说啊，海宁来了再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的教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有时候我也心疼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是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啊、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哈。这个统计表是生冷的啊，数据生冷，发球啊，拦网啊，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个一支貌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却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为什么举阿根廷那个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强。那举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完了。你看，我一说的人。

0: 都反驳，就说发球带动篮网啊，带动篮网，我们肯定是篮网，那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他是一体，你不要认为哎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就是篮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篮网运动员前排的就是发球、发体、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啊，保护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途来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是这么认为，就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影子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说的一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三角形或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不停，只要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其实就是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我您别乐啊，就是前退役的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扣球，哎呦这家真漂亮，跟世界级球星似的。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一动技术没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也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他们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男排啊，这几十年了，就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队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也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综合起来，如果我们每个教练团队或者说领导团队能够重视到这种程度，我觉得综合起来会对海宁有所帮助。但是，感觉就是说海宁的那个发动机涡轮增压呀，可能带不动，目前带不体现出来的就是带不动这辆车，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没有匹配到。这辆车上，其实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匹配很重要。那匹配是好，它才润滑，它才进步。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有问题啊。而且，
1: 孔老师，
0: 我觉得希望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男排现在很难，但就像您说的，海宁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希望的角度，哪怕说我们现在哪些希望未来值得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男排才有可能把胜利变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您会给球迷推荐哪些，比如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亮点？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马上要打这个亚锦赛嘛，你不管有多难，你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嘛，而且任务就是这支男排的队队伍的任务。你像很多的球员，你像李磊啊，还有像那谁那个胡汉林，这是今年的啊，今年最新的啊，这些球员， 还有这个上海安排的这个接应啊，包括山东的接应，李海吧，就是这些年轻的真好，看都眼红，让外国教练都眼红。那这些球员，我们能不能尽量能够有机会，能够通过海宁也好，通过什么也好，能够送出去啊？
1: 嗯，
0: 打一打这个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啊，就哪怕去日本联赛呢，去打一打。当然了，这个国外呢，就是欧美强队呢，没到这程度，要真正到了高就是性质重要的比赛，可能也未必能让日本这么轻松过啊。就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那环境中真正的真刀真枪的锻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现有的这种老队员，所谓老队员啊，这当打的于元泰什么的，能够在支撑起的全队的这种骨架，能够全力以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能起码能够在今年的亚锦赛上，能够咱不说结果了，包括还有伊朗队呢，对吧？还有澳大利亚队呢，就咱们打出整个过程，起码你要打出一种希望，打出一种信心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样的全体队员以及这个外面的，才会有形成一种合力啊，一种共振和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今年真是中国男女排的重要的节点的一年。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名字，我有一些印象，就有些呢是过去这几年海宁执教之后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海宁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可以进国家队，可以打得这么好，有点意思。但是他的持续进步，好像这方面就是大家，这是比如说联赛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真的上了高水平的这种训练量之后，本身的身体状况、健康程度，乃至于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底子跟不上，还是说个人的追求等等？
0: 这个就是跟那什么，跟那个咱就跟日本比吧，就是你刚刚那句话，我想起一个人，薛志宏。
1: 嗯，
0: 就是薛志宏根本不在我们这些老记者的这考虑之内，也不在海宁考虑之内。人家薛志宏就真是钦佩啊，人家真是身材又矮小，对吧？就是生生的，就是夺取联赛冠军嘛，就是上赛季联赛冠军，生生证明了自己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你像就像接着第二句话，就像您刚刚说第二句话，就是像薛志宏这样，当然后来受伤了啊，这次咱没在中国夺伤，就是伤，就是按理说你就相对日本男排，他从小的时候他注意防控伤病的这种预防，你别到很多青年的时候身上有很多伤，这个确实就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发展。那薛志宏的身上也有伤，其实你像，就我说像怎么能够给这些男排球员呢提供更好的一个养老环境啊，我说的环境不是光比赛环境啊，医疗啊各方面啊综合的。而且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如果他在日本男排，他绝对是日本男排现在主力之一。你别瞧不起这个这么身材矮，他的发球、他的进攻、他的那种防守、一传，他相对而言技术非常全面，就是身材矮小。还有一点，他非常好，就是心理素质，我觉得非常的稳定，情绪稳定，还有呢斗志高昂啊，有激情，但又不慌张、不张扬，这种好的，这叫综合素质强的球员。有的球员呢可能两米多啊，两米一级，但是能打一局好的，后两局跟切瓜切菜，
1: 就是优点和缺点可能同样突出。
0: 哎，对，而且像选球员的时候，我们你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他能打这种咬牙这种比赛，他能带动全队。如果你别看天津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赛这个刚这个结束的上赛季的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对吧？那个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升降级的弱队啊，刚整起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就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1.98米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基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这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要让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你。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啊，就所以这种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午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

0: 就有时候呢，你会心想，哎，今天我练一拳，就是你，他是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是你
1: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0: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就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的，咱们还没到智能，就是这个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来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用现在的排球语言来讲，学习不是在靠过去那个，包括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蜕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情况，因为人家世界在发展啊，那我们是不是都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这个管理者都在同步进步呢？未必。所以海宁，我都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他又没有团队，知道吧？他没有团队，他就是有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累，就我说的你们理解不了，所以他就很无奈，就是无力感啊，就来了。其实挺辜负这名高志明的主教练的，以后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李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女线的。我觉得海宁
1: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十二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的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

0: 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球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1: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1: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0: 其他的比赛呢？
1: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的足协杯的第五轮比赛啊，1/8决赛呢，一共这个比赛是踢7场，这7场比赛当中呢，现在北京国安是比较早的，已经战胜了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8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的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5支球队。
0: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5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啊、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才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1: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吧。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实力上啊真的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它其实更多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联赛和杯赛双轨并行之下，你到底怎么去分配你的有生力量啊，就是你怎么去布置战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大家排出的首发吧啊，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会让这个球队的比赛有的时候呢会和你的真实的水平呈现出一些差距。就比如说其实你看这个今天啊，北京国安和这个大连可为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啊打的是比较早的，但是其实你从比分上来看，大连可为呢他是最后呢和北京国安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按道理来说啊，一支中乙的球队和一支中超的球队，它的整体的差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它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它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0: 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1: 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从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 其实打到八强的阶段，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五轮比赛日是有两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八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它呢它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它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0: 其实要说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通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搬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1: 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龙城和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三十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三分之二了，三分之二之后剩十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十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是您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龙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啊，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一点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0: 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也给大家做的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队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1: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单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三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五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单申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慌，就他们对这场比赛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就哪怕说丢球了其实也知道自己能打回来。所以你看上半场比赛呢，这个阿苏埃从西乙之前租借过去，现在回到申花，然后呢咣咣咣完成了上半场比赛三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就相当于这场比赛申花进的四个球全都跟他有关。这个比赛基本上在上半场就已经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呢就已经没有悬念了，下半场呢大家就是走走过场。所以我觉得呢，上海申花呢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一个是自己的整个的赛程，一个是教练的安排，另外一个呢心理层面的优势，再加上对手啊确实比较给面子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0: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杯赛呢，虽然大家都理解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面，我们要多办这样的比如草根足球以及职业半职业的低级别联赛，也可以直接和高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呢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啊，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一二三轮包括第四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这些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90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哎，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0: 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十一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今天20:50左右，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及时通报云南省水利厅，指导地方立即摸排工程震损情况。云南省普洱市水务局已启动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开展排查工作。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预报，震区未来一周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及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方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1:23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当地时间7月19公布的专访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今年4月伊美在巴基斯坦展开谈判的部分幕后细节。阿拉格奇说，与美方达成临时停火的谈判过程极为艰难。4月1121:00至次日凌晨3:00，伊朗代表团召开了关键内部会议，对局势进行分析。尽管会上有不同声音，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停火。不过美方必须接受以伊朗此前提出的10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

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
1: 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
2: 怕什么？
0: 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该时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

0: 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礼。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才结束，到天明五更，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滨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3: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队这个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2: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

0: 就是善和。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1: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由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0: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2: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2.5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

0: 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0: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1: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

0: 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嗯，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1: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2.5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0: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2: 七圣角为什么呢？
0: 七呢就是567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7个角8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2: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0: 对对对，
1: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御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2: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0: 哦，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御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2: 200多条，将近300条。
0: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2: 黄袍加身，赵匡胤。
0: 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百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1: 大宋御河夜游，从大宋御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0: 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2: 也在这儿。
0: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御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2: 再返程。
0: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1: 御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御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御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2: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御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2: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0: 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出来的。
1: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2: 您好，
3: 。
2: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御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2: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
2: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
2: 哦。
3: 哎、嗯，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2: 小唱，
3: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嗯、
2: 啊，独唱、嗯。
3: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儿唱的话，嗯、可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嗯，不是打架的群殴啊，嗯，就是讴歌的讴，
2: 讴歌的讴，
3: 这就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啊。
1: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它不像唱戏曲，嗯，戏曲的话它就是用的劲特别大，嗯，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嗯，很舒缓。
3: 对，嗯、这叫婉
5: 小调，
3: 对，婉约嘛，
2: 婉约，
3: 宋词的婉约，
2: 清雅，
3: 对对，低回缠绵，
2: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3: 特点，对。
2: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3: 对。
2: 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嗯，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嗯，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嗯，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嗯，就唱给大家了。
1: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 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六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牧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那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顺兴解元，而苏顺兴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会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
3: 啊，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
3: 啊，这是有绿豆汤吗？
4: 哎，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儿是不卖这个，是缓冲。
3: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4: 好，
3: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4: 对。
3: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4: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3: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 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3: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

0: 亲和力一些。
1: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啊，
0: 对对，
1: 要有一些改变的。
0: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得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0: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0: 对。
2: 拍摄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3: 浮生所喜，汤朗水，
4: 苏联高卷，白桃方。
3: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4: 苍狼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2: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5: 瞧瞧这边，哎呦，有云呐，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两百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点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 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6: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洪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洋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洋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洋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姜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姜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媒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治沙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姜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媒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料、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 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前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前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前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

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81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1000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昌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防沙治沙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沙压住，把树栽好。江丽玲是第二代治沙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她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她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则代表着新一代治沙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万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博洞、苏武山、沙岭子、化柴墩、昌盛、四方墩、
六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3万余亩，累计向农民发放植树劳务款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三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一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制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治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治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实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20%。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治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治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绿。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20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如民勤人所说，与黄沙掰手腕，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寸步不让。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的，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

0: 的话，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就是要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舞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那上面挂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

0: 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0: 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妈，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棒，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1: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1: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1: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1: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1: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1: 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做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1: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1: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他了，
2: 就是一句没听懂。
1: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点清洗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0: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哦，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吧，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

0: 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啊，宝华，
2: 宝华，你看，
3: 明，
2: 这是什么？
3: 洋芋
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4: 连长说，
2: 哎，
4: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2: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4: 来，一人一半。

0: 哎，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
0: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0: 啊，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1: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
1: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0: 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奏声。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0: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
2: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高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进来了！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登山了。
4: 同志们，有胆准备，
5: 冲！
4: 回来了，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我的慌乱，大伙儿放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
4: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4: 好。
5: 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4: 好，这药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8: 去县城门板当担架。
4: 我们走。
9: 嗯，好。
1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11: 文明，文明。
4: 完蛋了！
12: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13: 赵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走！
13: 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报答啊，坚持一下啊。
0: 坚持一下啊！
1: 不行，不行！
0: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哎，不活，不活！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我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还有延安城。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摆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

0: 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梅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李静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薛晓明和五十五号本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依山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 没错，
0: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4: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5: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 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5: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4: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他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6: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8: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 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6: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7: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6: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7: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6: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8: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6: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8: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0: 昨日新闻重现。

0: 山，新闻晚高峰。
1: 七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四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2: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的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3: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4: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3: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4: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3: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4: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3: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5: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6: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5: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3: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7: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车。
3: 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1: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2: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8: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9: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3台钩机、2台装载机，还有3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8: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造成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9: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

0: 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4: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8: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5: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9: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5: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8: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

0: 时，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五 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3: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5: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3: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清次人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6: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发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3: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 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出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7: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1: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9: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这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8: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10: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8: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11: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你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算；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8: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12: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8: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3: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气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了空调， 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就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8: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3: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8: 谈到空调清洁，
14: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8: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5: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8: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15: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8: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

0: 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4: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3: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5: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3: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反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4: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3: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6: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林雨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起来。
7: 一件有多少？
6: 100多个。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10: Bu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11: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10: To make it work better.
9: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2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10: Later this year,
11: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 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10: British industry。
9: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7: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十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9: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项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7: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8: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都准备好了吗？
13: 欧了。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磊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15: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4: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

0: 同样下足了功夫。
1: 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0: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2: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灯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0: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5: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6: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7: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6: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7: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6: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8: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

0: 那相似的这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寒雅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

0: 定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是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
0: 嗯，
1: 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0: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1: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0: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95%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

0: 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
0: 嗯。
1: 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啊、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0: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1: 哎，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敌弱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嘛。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0: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1: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0: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1: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
0: 少一些，
1: 南方夏天可能也有，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的，这个是个流行季。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刺，
0: 是的，是
1: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0: 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1: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

0: 要还是老年人呐、啊、孕妇啊、
1: 嗯，
0: 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1: 是。
0: 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三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是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啊，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
1: 嗯，
0: 也是建议及时就医。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本身这个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1: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0: 就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就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
1: 嗯，
0: 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
1: 嗯，
0: 免疫力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1: 对
0: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1: 嗯嗯，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嗯，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1: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它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0: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
1: 嗯，
0: 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

0: 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地中海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就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大家一听就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1: 是的，
0: 这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冠肯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冠肯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冠肯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1: 输入的。
0: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对于它就这个。死亡了啊，还没等着来得及传，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
1: 重点。
0: 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热、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过敏，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鸡冠肯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

0: 现在有体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体虫了。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体虫在咬他，就是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蜱虫病。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蜱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蜱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啊，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
1: 是
0: 血小板减少。
1: 那
0: 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鼻孔黑眼热、登革热它更危险，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蜱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蜱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
1: 因
0: 为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蜱虫在咬，那可能就咬了好几天了。
1: 哎、
0: 那个蜱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着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蜱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蜱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蜱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蜱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一捏把它给捏破了。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也很容易捏爆了。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气部位，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它那脖子比较软，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可能往里更钻，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第二天再去医院，其实又多留一天呢，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1: 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EV71。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EV71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是有病毒。就是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 他自我的这个卫生。

0: 是怕就是可能就是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不共用毛巾呐、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五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就是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那么走路口疱疹咽喉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喉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他疼嘛，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它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这都典型的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就是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是有疼的，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是，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1: 是，
0: 就是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率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容易，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疫情。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两个月多一些了。从五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流行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就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所以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这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那不过这个是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 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它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它就是开发这个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嗯，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3: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 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集。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

0: 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到了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七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子转录因子，这个心子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碧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 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岛育种计划。超级岛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猪型是什么呢？理想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三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

0: 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

0: 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4: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4: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0: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我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8: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5: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9: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5: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8: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5: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9: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5: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8: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0: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 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

0: 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1: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2: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1: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3: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1: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3: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1: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4: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2: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3: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

0: 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2: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 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4: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4: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3: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 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次丽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15: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3: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 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

0: 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1: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啊，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0: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1: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 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啊，避免受伤啊，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它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0: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活得健康，走得长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

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

0: 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四月十五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石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没月出。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行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活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才结束，到天明五更，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二十四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五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 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十月到第二年二月，黄河会成为一条滨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3: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对这个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2: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3: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古代的一日两餐改过了一日三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2: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历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2.5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晚上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
5: 嗯，
6: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5: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6: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5: 嗯，
6: 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
5: 嗯，
6: 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7: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2.5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6: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5: 七圣角为什么呢？
6: 七呢就是567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一句老话，就是7个角8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 就繁荣安定了，这叫七圣角。
5: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6: 对对对，
7: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玉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5: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6: 哦，对，
5: 嗯，
6: 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
5: 嗯，
6: 像如果是说您在玉河岸边，
5: 嗯，
6: 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川。

0: 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1: 这个西斯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2: 也在这儿。
1: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2: 再返程，
1: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0: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2: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2: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1: 对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
2: 演唱出来的。
0: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2: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2: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2: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行，
2: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2: 小唱。
3: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2: 独唱。
3: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儿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就是讴歌的讴，
2: 讴歌的讴，
3: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啊。
0: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3: 对，这叫婉
2: 调，
3: 对，婉约嘛，
2: 婉约，
3: 这是婉约，
2: 清雅，
3: 对对，低回缠绵，
2: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3: 特点，对。
2: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0: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5: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

0: 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数编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啊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那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盛兴建园，而苏盛兴呢，他其实是被革去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灵，我回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像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
3: 啊、哦，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
3: 啊，这有绿豆汤吗？
4: 哎，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儿是不卖的，你置换。
3: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4: 好，
3: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哎，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4: 对。
3: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4: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3: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 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3: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实景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3: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啊。
5: 对对，
3: 要有一些改变。
5: 对，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得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5: 观众来了解昆曲啊，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5: 对对对对。
1: 拍摄时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6: 浮生所喜，汤朗水，
7: 苏联高卷，白桃方。
6: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7: 苍狼亭里浮生六记。
8: 刘嘉宾，这边请。
1: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9: 这边，小乔这边。哎呦，哎呦，您呐，大红大紫啊，
10: 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星、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复与芸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两百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点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 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2: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鹤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3: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过不上礼节了。
4: 鹤文，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3: 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4: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
3: 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
4: 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3: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 型运输机从广州进行福州，再飞台北。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
2: 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5: 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2: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4: 柯文， C-47 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你看这样好不好？
3: 老师您请讲。
4: 分两批运送。
3: 分两批？
4: 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赴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由聂西负责押运。
3: 啊，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
6: 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密集资料的发运次序，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得益于爷爷无时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墨子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7: 2025年10月23日，墨子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墨子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支撑。

0: 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啊！今天是8月13日，三天后就是8月16日。哎呀，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1: 这。
0: 吴石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2: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可是，吴石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0: 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谢谢你，守恒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3: 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您太太她同意吗？她会同意的。
0: 爸，守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如果以后他们碰到什么困难， 能不能请你帮忙关照？你放心，交给我吧。还有，还有张思美成，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触礁起火。
4: 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长官，长官，
5: 聂西，慢慢说。
4: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成怎么了？
5: 美成乘坐的那艘船在江上触礁翻船了。
4: 啊！他下落不明。
5: 不会吧？
4: 碧奎，碧奎，你醒醒！烈士，快去叫军医！是。
5: 美成，美成，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4: 碧奎，你快说，这不是真的！碧奎，
5: 不是真的！
4: 碧奎，你冷静一下。
0: 美成，真是一场悲剧。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希望美成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好。
6: 明白了，我一定尽力。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爷爷在写字。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
1: 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艰难重逢。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集。
5: 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政治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英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决定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

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

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3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2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80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地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君子学习变得智慧。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言语是心灵的窗口，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注重高效沟通的当下，口才啊常被视为重要的一种能力，但真正的言说之力从来不止于言辞的流利。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探寻君子之辩的深层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对辩的内涵与准则啊有着深刻的阐释，核心是教我们以理服人，以德润心。学习这种君子之辩，能让我们的交流既有逻辑的力量，更有温暖的底色。辩究竟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呢？荀子在非相篇中啊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人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末也，其辩不如其讷也。第二句话，故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第三句话，辩而不争，察而不讥，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三句话的核心要义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君子必然善辩，但小人辩论啊常宣扬险恶之论，君子之辩呢则始终围绕着仁德而展开，浅层的辩论不如洞察端倪，洞察端倪不如契合根本事理。辩论时候要争理不争锋，明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这才是最文雅的辩说之道。君子之辩啊，绝非逞口舌之快的争执，而是通过言语实现思想沟通，观点切磋的理性交流。荀子从辩的主体、内容、准则等多维度展开，揭示了言谈间的处世智慧，为我们日常交流啊提供了切实的指导。辩早已融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友相聚时的观点畅谈离不开辩，职场上的合作洽谈离不开辩，治国理政中的决策研讨也离不开辩。人都在谈论自己认同的善念，这一点人人相同，但境界呢天差地别。小人的辩说满是负能量，专讲一些阴险之事， 而君子呢，则截然相反。即便热衷于辩说，言辞间呢，也满是仁德、向善的正能量。辩说的高下，从不是口才的强弱，而是思想和品德的折射。啊，通过一个人的辩说内容，便能够窥见他的内心底色。啊，这正是听其言而知其人的道理。荀子对辩说的内容啊，给出了严苛的准则。他认为，如果言语呢背离了仁德，不合时宜，与其开口啊，不如不说话，不如沉默；与其巧舌如簧，不如呢笨嘴拙舌。毕竟啊，品德低劣者的夸夸其谈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说话之前啊，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合乎道义，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不如啊静心聆听，不说话。辩说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就在于内容导向。热衷谈的仁德、传递正能量的人，在荀子眼中啊就是高尚之人，而专说消极恶语者，则是卑劣之辈。啊，这是辩说者需要坚守的一个底线。此外呢，荀子还点明了辩说者的核心要领，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逻辑，直击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只是流于表面上的夸夸其谈，不仅会招人讨厌，更暴露了辩说智慧的一种匮乏。同时呢，辩说还要审时度势，该说话的时候开诚布公，该沉默的时候静待时机。而

传递正能量的言语更能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人心。战国时，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从齐国步行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墨子先以杀人为比喻，指出鲁班奉行仁义却不杀人的矛盾，进而从智慧、仁义、忠、能四个方面层层剖析了攻宋的不义之处。鲁班被说服以后，墨子又面见楚王。墨子以偷窃病为比喻，说明楚国地大物博却攻打宋国的荒谬。最终呢，墨子通过模拟攻防演练，成功的阻止了这一场不义之战。这场辩论展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和平理念和高超的论辩技巧。在庄子秋水篇中还记载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濠梁之辩，这也是君子之辩的千古美谈。庄子与惠施在濠梁桥上散步，庄子感慨鱼在水里游是多么的快乐，惠施就反驳庄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又反问惠施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呀，我非子，故不知子，子故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也。庄子最终回到了话题的起点，说你惠施既然已经在质疑了，实际上是已经默认了他已经知道了鱼是快乐的。这场辩论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只是为了启发思考，完美契合了荀子辩而不争的智慧。在一个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项目会上，有两组的团队因为方案发生了分歧。有一组的组长呢，他并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先肯定对方方案的亮点，再结合项目的核心需求，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这一方方案的合理性，还提出了融合双方优势的修改思路。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共识，高效推进了项目。这也正是现代职场中君子之辩的鲜活实践。总而言之，君子之辩的智慧藏在仁德的内容里，躲在理性的逻辑里，显在谦和的态度上。当我们真正掌握了这种智慧以后交流便不再是胜负之争，而是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滋养。努力践行君子之辩，我们不仅能够提升沟通的能力，更能够在言谈间涵养德性，成为言行有温度、思想有力量的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

众都能申请岛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
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集，范如山只做过一些地方小官，看到妹夫有出息，官阶节节高升，心中不服。晋湖北路转运副使张氏聘任他为陈州芦溪县令，范如山嫌官小不愿去，辛弃疾写一首词开导他：置地流郎欲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300州。燕雀岂知鸿胪，貂蝉原出兜鍪，却笑芦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受君双玉瓯。第一句用典，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愤怒地将刘邦进献的玉斗摔在地上，拔剑劈为2半。第二句用范蠡的典故，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归隐山林，同西施一起泛舟西湖。辛弃疾举这两个例子，意在告诉大舅子，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在于建立了不朽功名。范增和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辛弃疾精心地选取了2个事例，更有激励作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有鸿鹄之志是好事，但貂蝉原出兜鍪，兜鍪是士兵戴的战盔，貂蝉为贵族帽子上的饰品。辛弃疾的意思是，经过战场厮杀，立下大功，才能换取地位和富贵。人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整首词对大舅子的好高骛远进行了含蓄的批评。有意思的是，经过劝解，范如山刚刚上任，辛弃疾就替代张氏成为金湖北路的转运使。大舅子在妹夫手下为官，不知做如何感想。后来辛弃疾被免官，闲居江西的代湖，范如山还是小小的县令。一次范如山回京口家中，辛弃疾为他送行，兄弟情深，辛弃疾泪如雨下：泪眼送君清似雨，不折垂杨，只欠愁随去。 油底风光留不住，烟波万顷春江炉。老马临流吃不度，鹰溪瘴泥忘了寻春路。身在稼轩安稳处，书来不用多行书。这篇真情流露，可见二人不仅是亲戚，而且是朋友至交。在历史中，更容易看清现实里的自己。乾道四年，在辛弃疾《尚书美禽十论》之后，宋孝宗终于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被埋没、被闲置的人才，因此从广德军通判迁升他任健康府通判。虽然依然是通判，但对于辛弃疾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健康就称金陵、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小朝廷在这里建都，所以称为六朝古都。旧传金陵有帝王之气，诸葛亮称赞他中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李白《永王东巡歌》：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宋抗金名将李纲也形容他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南宋的主战派几乎全部主张建都健康，但宋高宗担心离前线太近，没有采纳，而是把健康作为长江防线的重要门户，定为陪都。主战派对健康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这是辛弃疾看中这个职务的一个原因。作为陪都，自然与江阴、广德这样的小地方大为不同。健康是达官权贵居住和来往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接触到高层人士，对实现自己的抱负大有帮助。辛弃疾就是在健康参加皇族赵彦瑞的寿宴，仅献《水调歌头》《千里卧蛙冢》的。这个时期，辛弃疾来往最多的是史之道。史之道名郑志，志道是他的字。历史上的史之道在政治上颇为投机，但总体上属于主战人士，胸怀壮志，想要做一番事业。他有一定军事才能，曾做兵谏，阐述用兵之道，做边问，论江淮防守。他向朝廷进献《保之要略》八篇和《恢复要览》五篇，提出国家根本在荆襄巴蜀，防守厉害在两淮的战略观点。当时史之道任健康留守，知健康府兼沿江水军制置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俗称帅臣。他在健康任上建造战船，加固城墙，催筑物垒，巩固长江防线，特别是在水军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史之道的战略思维跟辛弃疾颇为契合，辛弃疾很敬重这位顶头上司，经常跟他一起探讨恢复大计。有一次参加史之道的宴会，心有所感，即兴写下一首《满江红》：健康史帅志道席上赋，蓬翼垂空小人事，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欲接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登壁，嘉利地文章博，金缕唱红牙牌，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箱黄阁梦，已然画舫清溪笛，待如今端的约中山长相识。庄子《逍遥游》中记载，有种鸟叫做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大鹏张开翅膀遮天蔽日，俯视人间，白茫茫一片，看不到有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大鹏一直飞到天庭深处，伫立在御阶前，他的袖里藏着女娲用过的五色石， 要用这五色石修补西北崩裂的天空。现在暂且寄居健康，谈笑间守卫长江防线，保卫和平，让江水碧绿澄净地流淌。上阙把使之道比作大鹏鸟，志向远大才能出众，胸怀抗金复国大计，长江防务政绩卓著。下阙助使之道建功立业，大展宏图。谢眺入朝曲，江南嘉利帝，金陵帝王州。嘉利帝在此代指南宋统治地区，伯是兄弟中的长者，文章伯指文坛高手，金缕是曲调名，洪崖拍是歌唱时击打的乐器。这两句赞使之道是写作能手，创作的词被广为传唱，尊同尊九句。日边指朝廷，大家正在饮酒唱歌，突然圣旨传下，圣旨宣什么内容呢？料想宝箱黄阁梦，料想是让到朝中做丞相吧。皇帝的诏书散发着印尼的香味，宝箱专指圣旨。丞相办公的地方不敢用朱红，为有别于皇上，特意涂上了黄颜色，叫黄阁。此人认为使之道入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也会以平常心对待，会依然画舫清溪笛，依然乘坐游船听着清溪上的笛声，过着潇洒从容的生活。但如今承接上句，入阁后还会怀念健康的山水，常来中山和大家欢聚唱和，流连徜徉。结尾曲笔传情，艺术手法高超，此人希望使之道飞黄腾达后还能想起老朋友，但不挑明，只说使帅会记住画舫清溪，常约中山山水，笔法儒雅，情怀风流，老朋友常相识的深厚友情都蕴含在这妙笔巧思之中。又安此往往直抒胸臆，从这首词中可以读出他精巧的另一面。辛弃疾借赞美使之道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抱负难施的郁闷，也是词中应有之意。辛弃疾还有一首《千秋岁》，为金陵使之道留守寿，也是同一时期作品，表现了与《满江红》健康使帅至道席上赋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也许是辛弃疾有先见之明，也许是托辛弃疾吉言。不久使之道果然被调到了朝中任职，不过不是丞相，而是户部侍郎。辛弃疾引使之道为知己，对这位老领导老朋友依依不舍，约他一起登高望远，吟赏烟霞，畅谈友情，抒发壮志。这次他们登临的是赏心亭。赏心亭建于宋真宗年间，位于健康城西秦淮河畔。秦淮河是金陵的象征，也是金陵繁华奢靡所在。画舫来往于河面，琴声歌声飘荡于两岸，达官贵人、商贾歌女聚集在这里，每日演绎着歌舞声色，纸醉金迷。许多诗人在秦淮河畔吊古伤今。唐代诗人杜牧书写亡国之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走进秦淮，恍然犹如隔世。赏心亭名叫亭，其实是一座三层的阁楼，离秦淮河繁华之处尚有一段距离。登楼眺望，能够看到秦淮河繁华之处的灯彩烟霭，又能看到长江澎湃的激流和中山的雄姿，可谓尽得金陵风情。所以文人雅士、诗人词家到这里观景揽胜，吟诵歌咏的更多了。苏东坡、张孝祥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墨迹。辛弃疾与使之道在赏心亭上摆好宴席，以酒饯行， 喝到高兴处，有歌妓舞女，红牙击拍，咿呀婉转，唱着流行的词曲，天助酒兴。歌姬献唱一首柳永的《望海潮·东南行胜》，描写杭州繁华豪奢。史之道正要到临安任职，刚好应景。然后又唱苏东坡的《望江南·春未老》，那次唱道：“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是苏轼在密州时登超然台所作，词中描写春天风物，抒发思乡感情，有淡淡惆怅和失落，最后表达作者豁达洒脱、超然着力的人生态度。租城与济南都在齐鲁大地，辛弃疾听着这首歌，不由得想起故乡，想起中原故土，想起壮年旌旗拥万夫的峥嵘岁月，心中泛起比苏词中更深的惆怅。即将赴任的史之道正兴高采烈，没有注意到辛弃疾的微妙变化，连连喝彩道：“我朝词人，数来数去，无出东坡其右。都说东坡词须直同琵琶，且绰板慷慨而歌。我觉得这首《望江南》还是二八佳人演唱最佳。”歌妓演唱的第三首歌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蝶恋花》。歌中唱道：“摇曳亭高闲信步，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这是一首伤春的曲子，写愁情春恨，质朴无华，淡雅疏朗，却是一首佳作。不过在辛弃疾和史之道听来，徒增悲情。辛弃疾厉声呵斥，立后主击弱江南，归为陈鲁，在这家仇国恨之时，怎能唱亡国之音？歌姬吓得抖作一团，不敢发声。史之道摆摆手，冷冷说道：“都下去吧。”歌姬退下去后，史之道对辛弃疾说：“有安，今日虽未送别，但也是高兴事，千万不要被几个小女子扫了兴致，不如兄弟你把酒赋诗，以壮形色如何？”受苏轼和李煜词的影响，辛弃疾心中颇多感慨，早已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走到亭廊，望着秦淮旧地，略作沉思，

作词吟诵。我来吊鼓上危楼，赢得闲愁千壶。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生谁喷霜竹？却忆安时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被功名都赋予，长日维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招来波浪繁污。这哪里是壮行色，分明是抒发心中快垒。马上要告别老上司，辛弃疾把几年来想说的话都写进这首词里了。词的开篇劈头亮出闲愁千壶，让人措手不及。愁从何来？且听下文交代。人们都说健康乃虎踞龙盘之地，但词人看到的却只有亡国的征兆。天色向晚，斜阳西沉，倦鸟归林，落木萧萧。秦淮河上，一只小船孤独地向西城郊荒凉处驶去，船上传来的笛声也觉得分外凄凉。这是一片衰败消沉的景象。想当年谢安和一帮文人在会稽游弋山水，何等风流！淝水之战指挥若定，何等功业！然而晚年遭受皇帝猜忌，仍然免不了有泪落哀筝之悲。他只好把建功立业的机会交给晚辈，自己靠下棋打发时光。知音难寻，韶华易逝，有谁能和我一起借酒消愁？明天江头将有狂风巨浪，恐怕会推倒岸上的房屋。后却用了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东晋人，曾长期隐居在会稽东山，和王羲之等文人于弋山水言咏属文。41岁那年，他来到建康出仕，在建康东面的一个土山上建造房屋，居住在那里，自己取名也叫东山，因此谢安又被称为谢东山。谢安曾经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挽救东晋社稷，立下了大功。他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战争开始时，他派侄子谢玄到前线领兵作战。自己在东山与客人从容下棋，客人不安，谢安淡定地说，孩子们已经破敌。谢安功高震主，受到皇帝的猜忌和疏远。一次宴会上，皇帝命擅长音乐的桓一弹古筝，桓一弹奏并演唱了一首曹植的《远歌行》，为谢安鸣不平。谢安感伤的泪满衣襟，后人用《泪落哀筝曲》形容受到猜忌不被重用。辛弃疾用谢安自比，满腹才学却得不到重用，被疏远闲置，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宝镜亦是点，唐李俊《松窗杂录》中记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到一个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将宝镜落入水中，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辛弃疾用《宝镜难寻》说明自己的忠心无人鉴察，知音难觅的苦闷。最后两句暗示时局险恶，金人随时有可能挑衅进犯，意在警醒朝廷应未雨绸缪，重用像自己一样的人才。这首词起笔突兀，而行笔深沉，意气贯通其中，龙腾虎峙，有拍案惊奇之妙，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后人评辛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在这首词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辛弃疾吟诵完毕，使至道击掌叫好，有安，你的词不输东坡矣。这是对辛弃疾词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他此时心情的深深理解和认同。改变中

0: 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政。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 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9: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9: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

0: 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十九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4: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3: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5: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7: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6: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

0: 15-1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型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广西南宁衡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3: 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社会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5: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杀、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这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
10: 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
1: 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
13: 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 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制胜。 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金希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 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 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

0: 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伊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

0: 号到二十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杨、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2: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2: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3: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

0: 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1: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4: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5: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4: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5: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4: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5: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 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4: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6: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7: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6: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4: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8: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陈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4: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2: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1: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9: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 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影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2: 15世纪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

0: 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3: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 0.48， 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 6.75， 是 6 点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十几二十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2: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4: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就又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
2: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5: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2: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1: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中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1: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6: 明年他只看你刷卡账单上面商户名称。

0: 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0: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嘛。
1: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POS 机每刷1万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2: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3: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与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3: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还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4: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2: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十步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复杂的这种成本比他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5: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5: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6: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7: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6: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儿，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8: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6: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 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7: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

0: 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机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1: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2: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3: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1: 据了解，中方对非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非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非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非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5: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6: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0: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1: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0: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1: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7: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驻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驻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5: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5: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8: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50%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9: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50%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8: 今年7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9: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 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四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8: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八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9: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三件事：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 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